0: 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是
1: 我春天跟家长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5: 我最喜欢看大家答题的时候有一些分析在里头了，特别有意思。你看那个相声说我选 B 瞎蒙的啊，觉得最有劲的不是食指
6: 啊
5: 啊。周不帅说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我选 B， 估计正确答案应该是中指啊。然后呢周不帅说我一般是用食指提东西，但是以我对金人的了解，这题不应该如此简单，所以我选 B 啊。然后秋脑袋说他觉得应该是选 B， 他的这个呢我觉得非常的有说服力啊。他说因为攀岩的时候那个你不是要抠那个孔吗，攀岩的时候就是各种洞孔，他说如果只剩一个孔比较小，只能塞进一个手指头抠的时候，一般都是用中指抠
6: 啊。
5: 他给我看的图就是如果能塞下两个手指头的，一般就是可能食指加中指或者中指加无名指啊，可以有这两种抠的方法。但是那个洞如果非常小，只能塞进一个手指头，就是单指孔，就只能用中指，所以就中指就比较有力气。
6: 我一般用螺丝刀反正
5: 然后桃子同学就更可爱了，他说我随便选一个 B 吧，因为我感觉我所有的手指头都没啥力气好，再看看四群里大家怎么答的啊。李不懂、小张、奇迹卡都选的 B， 以窗听雨、田野的春天、孜孜然牛肉都选的 A。 李不懂说我觉得肯定不是食指，你看大拇指那是骨头都粗一些，那肯定大拇指更有劲儿不。然后 T 改觉得中指比较有劲儿啊，小矮说他觉得应该是大拇哥啊。然后 Roy 说你看过那个一指禅没有，食指力量的见证。
6: 一指禅，哎呦，
5: 嗯，
6: 还有那种就是人家单只手，然后
5: 做
6: 俯卧撑，对吧？你见过有用大拇指的，然后有食指的，你没？我好像很少有见过单独用中指的，
5: 嗯，没见得少，他可能长的就原因就容易折呢，
6: 容易挫着。
5: 嗯，然后季佳说，我选 B， 就纯粹是想跟佳琪对着干。
6: 啊，这么单纯吗？
5: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再看看是一群里空杯说应该是选 B， 不应该是大拇指吗？然后杨小米也觉得应该是大拇指，然后挖机出租说大拇指肌肉都大一些，粗都粗一些。看大家的分析觉得特别可爱，你知道吗？认认真真在想这个事儿。我真的，我每次出这些题的时候，我也是绞尽脑汁。但是我看到大家有在思考，然后有在分析的时候，我觉得啊，这题没白费啊。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
6: 哦，
5: 五根手指当中承重力最强的、力气最大的是大拇指。
6: 哦，
5: 其实是大拇指，但是你想啊，你就干想啊，就是在抓握的过程当中，剩下的要四个手指头帮忙，但是这边儿。就是你抓握一个物体，就是你抓它的 A 面和 B 面嘛，然后那一面是四个手指头，但这个手指头这一面其实只要一个大拇指就可以帮忙了，是不是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以一个顶四？
6: 有点道理啊。
5: 啊，

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啊，要跟大家说，如果是握力方面，就是那种握力器，就是抓着往里挤压的那种握力啊，就是小拇指它是作用是最不可忽视的，就是如果没有小拇指帮忙，你整个手的握力可能下降50%以上，而且是其他手指都难以代偿的。所以又回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的重点，爱护小拇指非常重要，当然爱护每一个手指非常重要，爱护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非常重要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承重力最强的，力气最大的还是大拇指。但是为什么想不到它这样的，就是它短，可能没有想过说靠它拿东西啥的，但确实它是力气最大的。

0: 正确答案是 B。
1: 嗯，
0: 你答对了吗？恭喜今天选 B 的朋友啊。啊，然后呢，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们会在群里给大家安排抽奖的啊。那如果大家想要今天来捡这个漏啊，限定素颜套组里面包含有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50毫升，它是 SPF 四个加。SPF 50加 PA 4个加啊，这个它的防晒力，然后呢里面包含了这个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50毫升正装，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迪奥的那个变色的润唇膏啊 1.4 克的有两支，而且是珊瑚橘一支，粉色的一支，就是两个颜色啊，全都有，而且它们有效期全部都是在2028年二月啦，六月啦，七月啦，反正起码有20个月到24个月以上的使用有效期，完全可以放心，不是临期快到期的啊，绝对不是，全部加在一起只要520块钱，太划算了。关键词就两个字，素颜，把素颜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点链接就可以买，然后呢一定要记得添加品牌福利官，因为你添加它了之后呢再送你一个迪奥的香水小样、你不添加品牌福利官这香水就送不了、所以呢依然还是老规矩，发素颜两个字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添加品牌福利官、然后点链接下单，买完之后跟他说我买了啊，把这香水小样送我，就这么操作。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我俩也是出息了
1: 啊
0: 啊，也是跟大家推荐上房子了。
1: 哎呀
0: 啊，而且还是在贵州的安顺的房子，
1: 不动产呢。
0: 关键是这个地方吧，我还真去过，
1: 哎，好地方
0: 啊。上次是去年，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吧，我跟我的朋友一起自驾，然后呢去云南，中间路过了贵州，然后安顺去了一下黄果树瀑布，
1: 嗯，
0: 看了，确实也是。嗯，闻名不如一见呐，确实是很漂亮。然后我们在安顺当地呢住了一个民宿，真的舒服。它外面呢，这个那个民宿外面啊，就是一条那种像溪流一样，就是那种就是属于，如果是在我们长沙的话，就是属于一到夏天就会长出很多小朋友和家长的那种溪流。
1: 嗯，
0: 非常舒服，水非常的清，然后那儿特别的凉快。好，真的，我都想住那儿啊，确实是舒服。所以当我们知道，哎，要跟大家推荐贵州安顺这个好地方的好房产的时候，我觉得太适合怕热的长沙人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安顺的是避暑胜地，
1: 嗯，
0: 啊，夏天的平均气温才21度，
1: 是
0: 空气很好，负氧离子高，是天然的空调房。我这儿都还有一张照片呢，说什么每立方米含量负氧离子高达是三万六还是36万个，我在那个地方使劲呼吸。
1: 嗯，
0: 然后呢，贵州对外地去买房的政策特别友好，
1: 嗯，
0: 不限户籍，而且省外公积金可以用，看病医保还能一站式结算，还给旅居购房补贴。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实惠，因为我就是一个特别看实际这方面的，
1: 嗯，
0: 然后还。

0: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佳琪喜欢的，因为佳琪他自己家房子都有这个，就是每家每户都送一个五六十平的空中花园。
1: 是，
0: 哎，可以种
1: 种花草，
0: 种种花的啊，打打太极的哈，然后呢，跟你家里的另一位一起啊喝茶聊天的，而且这个花园它不占你的产权面积，
1: 是花园一般都是送的。
0: 对，再说户型。买90平的房子，实际能用将近180平，
1: 这个太狠了，
0: 性价比非常高，
1: 太狠了这个、
0: 啊。然后我觉得吧，就是这样的好的温度、适宜的天气，包括各种各样的福利，其实我觉得就是，把家里老人好好安顿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他小区里有康养中心、老年活动室、共享食堂啊，楼下就是棋牌室、健身房。然后呢，刚说的黄果树瀑布，你去的话就是坐车也就半个小时就到了。别人都是上黄果树瀑布去旅游，您家是上黄果树瀑布遛弯儿啊、哦。目前呢，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团购优惠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关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点加我，添加精灵佳琪的名字啊，我们给你们啊把这些信息啊资料啊。整理好了，一手给你发过来，看得清清楚楚啊！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到时候我们把这资料发给大家啊。有兴趣的朋友啊，添加我们的微信，提一嘴你就说我要买房啊，
1: 有孩
0: 子啊，我要避暑，
1: 哎呀
0: 啊，我们就明白你的意思了。
2: 北京时间8:15。
3: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加油之前先抢券，星夜帮你多省钱。
11: 持星夜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星夜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2: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4: 加油，早上好，
15: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6: 早起听天气，

0: 昨天虽然是阴雨连绵啊，但是舒服的温度确实跟开了空调一样舒服。不过呢，雨水要从今天开始在长沙暂停了，今天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适宜。而从后天，也就是10号开始啊，又要重新放晴了，气温又会嗖的一下升到将近30度。这个时候你就会特别想去到贵州安顺顺景世家，
1: 好家伙，
0: 买一套房子避避暑。
1: 哎呀，这当个事儿办啊，朋友们。
0: 对，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真的哈、跟我们问一问，问一下又不要钱了。
1: 嗯，
0: 然后呢，过两天确实是热啊，30度，大家也做好防晒啊、如果没有防晒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回复素颜。
1: 嗯，
0: 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素颜套组，里面呢有这个资生堂蓝胖子防晒，老好用了。
1: 咱们这连房子带吃的用的全给大伙算上了，是吧？
0: 哎，一个子儿都别想出去。不过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连晴天气，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条件等级升高，所以大家如果比如说你想出去这个露个营啊、野个餐呐、啥的。啊，你烟呐、火呀、这些东西哈，得注意控制好，安全最重要啊。
1: 来吧，咱们具体来看一下，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北风3级，17到26度。明天多云，北风2级，17到25度。10号晴天见多云，南风2级，19到29度。11号晴天到多云，南风2级，21到30度。

0: 我一直都觉得人的性格当中，如果就是会有哪样一些美好的品质特别特别值得拎出来讲的话，其中有一点就是听劝，但有一些人他就是不听劝啊。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才说了，有很多人呢啊，看到网上那个车屁股后边弄个小尾巴啊，动来动去挺可爱的啊，自己就装了还开上路了。今天我就看到有人在朋友圈发，前面有个车上装了一个，还真开上路了，还在动呢，不安全啊，还得听劝啊。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事儿也是老有人不听劝。前两天不是放完假返程嘛，驾驶员张先生在沪长高速上过完节啊，往家赶，正开着车呢，余光一瞟旁边那辆车，核桃头一滚，好家伙，隔壁车上主驾副驾两个人脑袋歪在一边，看着都已经睡着了。更吓人的是主驾那位，他手啊没在方向盘上，腿还蜷起来，蜷起来了。能明白吗？就是说他手不但没有握着方向盘，他脚他也没有在踏板上
1: 啊。
0: 就是如果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他要踩制动踏板的话，他得先把腿放下去，然后脚在底下摸索
1: 啊。
0: 在这种情况，在不踩错的情况下，
1: 哎，
0: 张先生当时心里一咯噔，就把视频发到了网上，评论区直接炸了锅。绝大多数人觉得这是拿命开玩笑啊，但也有少数声音说，你现在智驾功能很强大了，没必要那么大惊小怪。
1: 是，说到这儿啊，有网友就发出了疑问，说开智驾睡觉，交警管不管？啊，这玩意儿扣不扣分啊？当然管啊，而且分儿也是真扣。无独有偶啊，央视最近报道了一个类似情况。啊，说温州有一位林女士啊，在高速上开辅助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啊，又是吃东西又跳舞，还化妆，开着自动驾驶化妆，被举报以后呢，交警找上门了啊，她来了一句：“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比我开的好。”
0: 这锅女司机不背啊？
1: 你看看啊，所以最后处理结果是罚款200啊，驾驶证记3分。
0: 我承认现在的辅助驾驶确实是越来越聪明了，但是它本质上还是助手，它辅助，它不是代驾。那些宣传广告里的自动驾驶和现实当中的辅助驾驶之间还差着一条安全红线呢，把方向盘交给系统，系统万一有个识别盲区或者突发状况，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高速上一两秒的延迟可能就是两个世界呀。
1: 科技是让咱们开车更轻松，没毛病，对吧？但你不能让驾驶员在高速上睡觉啊。那个被罚200块的温州姑娘，那是幸亏没出事，这钱就当买个教训啊，这已经很便宜了。无论是前面张先生看到的两位，还是网上的各种甩手掌柜啊，记住了，方向盘在自个儿手里，命也在咱自个儿手里。智驾可以开，眼睛得看路，手得把着方向盘，
0: 哎，脚也得放在底下。
1: 那可不，别等出了事儿之后才后悔啊！到那个时候啊，没有重开一局这选项啊。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今天说的这个保护手指的事儿啊，好多朋友真的很有亲身经历了。我看到刚刚看到圆圆留言说啊，我之前因为玩手机，两只手的各个部位关节都痛，结果我擦完止痛药膏，接着玩。我该怎么说你呢？
1: 不是你。
0: 你干别的事情，你能有这个毅力不？
1: 听点劝吧，
0: 听点劝啊。然后火问说了，之前玩手机时间长了，小拇指一直疼，怀疑就是玩出腱鞘炎了。
1: 哎，凡事要有个度。
0: 对，
1: 你说你见天的那一天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玩手机，你慢说手了，你放身体任何

0: 部位他也遭不住啊。
1: 对对对，反正希望这个事儿就大家引起重视吧。啊，就是该怎么多保护保护，毕竟都是咱亲生的小拇指，对吧？还是得多照顾照顾他。再一个啊，如果要是对于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团购优惠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呢可以在经营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点下面的下拉菜单啊，点加我，添加金林或者佳琪的微信啊，我们到时候把这个资料啊给整理出来，清清楚楚的都发给你啊。然后我想另外再补充一点，安顺吃的东西其实很符合我们湖南人的口味，就是如果是、
0: 哎、贵州的那种，
1: 对，就是如果你是就是有想法啊，想就是说给爸爸妈妈给家里老人买一套这个避暑的这个房子哈，那边的口味真的特别符合我们湖南，而且他们早上因为贵州那边牛肉特别好，安顺他们那边的牛肉也很好，早上都是吃牛肉粉的、嗯、原汤牛肉粉，因为我是去过的嘛，真的是很舒服。
0: 嗯，贵州的各种粉我觉得都很好吃，
1: 都很好吃。
0: 什么
1: 花溪但是就是
0: 牛羊肉粉呐、啊，
1: 对
0: 啊、
1: 就是，
0: 六盘水羊肉粉、
1: 啊，就是一点哈、
0: 啊，
1: 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说你不放折耳根
0: 啊，对对对对，人家那边是默认加这东西，
1: 嗯，其他的都还好，你要跟他说不放折耳根、嗯、啊。反正呢，如果想了解这个安顺的这个顺景世家的房子的，可以添加金林佳琪的微信。想买这次我们这个素颜套组的，你就回复关键词素颜啊，里面是三个品类四样东西啊，一瓶50毫升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一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两支迪奥的魅惑那个变色的润唇膏啊，1.4克的，一个粉的，一个珊瑚橘的啊，全都给大家配好了。使用有效期呢，2028年的2月，这是最早的，然后还有更久的，2028年的6月，2028年的7月，反正使用的20到24个月以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
1: 直接回复关键词“素颜”，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一定要记得啊，先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因为你加了它，你买完这一套之后，它还送你一个迪奥的香水小样。哎，如果你要是没有添加它，你买完就买完了，这小样就不送你了啊。你能好一个羊毛，为啥不好一个呢啊？直接回复关键词素颜，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再点链接下单，520块钱能够到手50毫升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和2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啊，关键词就是素颜。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眼镜，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佳琪。

哎，今儿早上跟大伙儿说了那个贵州那房子那事儿哈，安顺啊，有不少朋友在后台留言啊，就回贵州的呀，回房子的，这回什么花园的，回啥都有啊。是这样的，你不管回什么，你都会发现啊，它暂时没有弹出来资料啊。不是说我们舍不得发给大伙儿，说我们那资料啊，现在还在整理啊。然后朋友们想关注这个事儿呢，现在你先加我微信，然后这两天资料出来了，我第一时间就发给各位了啊。大概再说一下啊，念叨一嘴，有的朋友可能这会儿刚上车没听到怎么回事啊。地儿在哪儿呢？在贵州安顺啊。安顺是一个避暑圣地嘛啊，有朋友如果去过黄果树瀑布的话应该知道啊，安顺就那边，夏天平均气温也才21度啊，空气非常好，负氧离子很高，是天然的那个空调房氧气房。然后呢，现在啊，贵州对这个外来的朋友啊买房啊，它是有这个政策利好的啊，不限户籍，而且省外的公积金也可以用，看病啊、医保啊都能够一站式结算，那属于是一个旅居补房补贴啊，购房补贴。这两年不是旅居什么的很火嘛，对吧？很多朋友异地买房啊，就是到了夏天，比如说咱这热啊，在长沙夏天比较热呀，啊，上人那避暑去啊，上那个瀑布底下你溯个溪什么的，这非常好啊。就是人当地出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购房的政策哈，就是比较划算。然后咱们这个房子本身哈，它家家户户都带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啊。买房子啊，朋友们应该知道，有的花园一般都是赠送的，它这个是不算在面积里的。咱这个赠送50-60平的空中花园啊，这个面积你就不光是可以种种花、养养草了，对吧？你在上面你打打太极呀、跟朋友们就喝茶聊天啊，都很好，而且这不占产权面积啊。然后户型上来讲呢，买90平的房子啊，实际能用到将近180平啊，就是你上面写着90平，那其实你实际到手将近180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有很多这个买这房子的，他是什么呢？就比如叔叔阿姨啊，不是。

不是说年龄特别大那种啊，就有的比如说55岁、60岁啊，有的人退休了，叔叔阿姨就是上那儿旅居去啊什么的，挺好，对吧？所以小区里边配有了康养中心，有这个老年活动室啊，还有共享食堂，都省得做饭了。啊，楼下有什么棋牌室、健身房，什么都有。去黄果树瀑布1.5小时车程啊，所以说如果有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啊。到时候等资料出来了，这两天我第一时间发给大伙儿，好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添加我的微信，到时候我把资料发给你就行了。

0: 来吧，说说眼门前其他的一些热点。话说啊，最近啊，这执掌了苹果15年的库克，这回是真的卸任 CEO 了啊。那个每年发布会说 Good morning 啊，把苹果市值从3400亿干到40000亿的男人，从此将不再站在苹果的舞台中央了。而接过这一根苹果权杖的，不是什么空降大佬啊，是果粉们熟的不能再熟的一个老熟人，约翰特努斯。全网的果粉瞬间炸了锅了，都说终于换了一个懂产品的来接管苹果了啊！那以后 iPhone 是不是再也不用挤牙膏了？安卓厂商们是不是又要连夜加班了呀？先来说库克这15年啊，到底把苹果玩成了什么样？想当年啊，乔布斯去世啊，库克接棒的时候，全网都是唱衰。哎呀，一个只会搞供应链的打工人，能守得住乔布斯的遗产吗？要知道。库克啊，在 IBM 干的是订单履行总监，啊，这个岗位是干嘛的呢？他管进货、管物流、管库存。你会发现，他跟产品设计啊、创新研发呀，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谁能想啊，乔布斯的眼光啊，他是真准，他压根就没指望库克能成为第二个乔布斯，而是要他把苹果从小众爆款做成全球巨头。库克呢，也的确没让人失望。一手供应链改革，直接把苹果从亏损10亿的泥潭里边拉了出来，关掉自家工厂啊，砍翻杂七杂八的供应商，只跟顶尖厂商合作，把库存压到最低，现金流玩得飞起。直到现在，苹果的果链都是友商抄都抄不来的护城河。另外更狠的就是库克的赚钱能力，他把苹果从卖手机玩成了赚大钱，市值翻了10倍，营收涨了4倍。硬生生是把苹果做成了全球最赚钱的公司，啊 ，AirPods， Apple Watch 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尤其是 AirPods Pro 啊，至今都是苹果非常值得无脑冲的产品。另外还有一堆什么订阅服务啊，卖完硬件再赚你一笔服务费，那是把用户给绑死了。当然说的优点肯定也有缺点，那槽点一大堆，也够堆成山了。iPhone 挤牙膏挤了好几年。啊，外观给你换个摄像头，对吧？三个头改四个头，改个边框就敢叫新品。像万众期待的 Vision Pro， 吹得天花乱坠，结果呢，又重又贵，应用还少得可怜。体验完了之后啊，你就说哇哦，除了这句哇哦，你基本不想掏钱。那 AI 领域呢，也是被安卓阵营给摁在地上摩擦啊，别人都玩疯了，苹果还在那磨磨蹭蹭。果粉们是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一个懂产品敢创新的 CEO 来救场。现在特努斯来了，而且啊，人家是带着硬核 buff 来的。这个老哥啊，他是苹果内部的技术大佬，是标准的理工男，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毕业，1999年就开始做 VR 的头显硬件，比苹果搞 Vision Pro 早了整整20年呢。2001年加入到苹果，从底层设计师做起，一路摸爬滚打，最后做到了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简单来说啊，就是咱们现在能买到的 iPhone、Mac、iPad、AirPods 全是他说了算。他的那战绩啊，拎出来也挺吓人啊。比如说 iPhone 12回归直屏设计，当时好多人吐槽说丑啊，结果现在整个机圈都跟风做这个直角边框，影响力是拉满了。另外还有 iPhone Air， 啊，抛开离谱的定价不谈，颜值和手感确实挑不出毛病。跳水之后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买了，啊，只能说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价格。更关键的就是，特努斯跟库克他不一样，库克属于那种商业鬼才，他擅长把商品卖爆，把公司做大。特努斯呢，属于产品疯子，啊，跟乔布斯一样，眼里边只有好产品，他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套路。更稳的是，库克没有彻底退休啊，人家是转任执行董事长了啊，专门负责一些对外沟通啊，搞定政策层面的东西啊，相当于是特努斯只管专心搞产品、搞创新，不用分心来应付杂七杂八的麻烦事儿啊。背后还有库克这个老大哥给兜底儿啊，俩人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现在啊，网友们最关心的就是这特努斯上台之后，苹果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首先有几大变化，三点肯定是跑不了的。首先 iPhone 应该不会再那么挤牙膏了啊，像折叠屏、 这个什么 iPhone Ultra 呀 ，iPhone 18系列啊，像之前承诺的缩小灵动岛啊，上可变光圈啊，应该都已经在路上了，今年大概率是能见着。第二呢 ，AI 领域肯定要发力了啊，因为你苹果再不搞点真东西，你就要真的是要被安卓甩太远了啊。特努斯肯定会把这个 AI 融入到全生态，搞一点不一样的玩法。第三啊，定价方面可能会更加务实，毕竟这个 iPhone Air 跳水之后爆火，特努斯肯定是很懂性价比是王道的。啊，库克这15年绝对称得上是史上最成功的 CEO 之一，他没有乔布斯的产品灵感，却能用商业能力把苹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守住乔布斯的遗产，而且还赚得盆满钵满。乔布斯是回答了苹果是什么，而库克呢，是回答了苹果能做多大。现在轮到特努斯了，来回答苹果未来到底能够走多远。对于咱们普通用户来说呀，其实很简单，你管他谁当 CEO 呢，只要能拿得出好用、不贵、有创新的产品，它就值得期待。苹果到底是能够重回创新巅峰，还是继续吃老本儿啊？今年这发布会啊，你就等着看啊，就完事儿了，是吧？好了，朋友们，到时间了，咱们进顿报时。广告间隙呢，如果有朋友想了解一下咱们今天早上说的这个贵州安顺旅居房的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把资料发给你。哦，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哎，提示朋友们啊，除了今天早上咱们说的这个旅居房，咱们今天啊，还是给大伙儿准备了福利的，什么呢？首先，咱们今天是星期五嘛，咱们群里边啊互动接龙打卡，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啊，依然会继续保持抽奖，送出咱们的美妆大牌福利啊。另外，今天呢还有上架的好东西，比如说今天上架了什么呢？啊，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啊，它名字是一长串啊。资生堂蓝胖的新艳阳下针笑水动力防晒霜，我实在是念不明白啊，反正大伙知道是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就可以了啊。这是其中一个，咱们今天上的是一套组，里边有三个东西，首先是这蓝胖子的防晒50毫升，加上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还有一支迪奥的魅惑润唇膏啊，1.4克的两支啊，这一套再额外送你一瓶这个迪奥粉样甜心香水5毫升啊，送你一个香水小样啊。咱们今天这是一个套组，朋友们啊。然后这个呢是520的限定素颜套组，现在也不需要你这抢什么膨胀金呐、啊，算来算去什么不需要，咱们这个打包价格520块钱啊，数量有限啊，就只有100套，咱们属于是礼盒啊。夏天到了哈、啊，咱们今天这个限定套组啊，里边这个就很实用了。比如说夏天刚需的是防晒嘛，对吧？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直接给你安排上了，可以牢牢的挡住紫外线，防止这个皮肤晒黑晒老，还能守护住咱们的素颜好气色。啊，夏天容易出汗啊，这款蓝胖子防晒涂完之后皮肤很清爽，一点也不会厚重的哈，素颜也可以保持干净通透的状态，皮肤很稳定。另外啊，你经过了一天的风吹日晒，这时候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就派上大用场了啊，它是咱们日常修护的好帮手，夏天用啊完全不闷肤，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补充水分和营养，缓解一天的肌肤疲劳，第二天起来皮肤又细腻又透亮，状态超好啊。而且啊，咱们今天这套组里边还有两支1.4克的这个迪奥润唇膏啊，魅惑润唇膏，素颜出门点睛之笔，你白天涂能够深层滋养这个嘴唇啊，不用涂口红也显得很有气色，素颜也不会憔悴。晚上涂呢，可以当做唇膜来使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睡醒这个嘴唇啊就水水润润的。而且咱们今天这两支装，对吧？很贴心，一支放包里，出门随时补涂；一支呢放在家里边睡前修护。那咱们今天这一个套组下来只要520块，但是数量。

有限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素颜，素颜啊，就是许嵩唱的歌啊，素颜这两个字儿，好吧。这价格你可以自己去比一下，就里边每个单品，因为网上单品价格你都能查得到，是吧？可以自己做一下对比，应该不会有比咱们再低的了，好吧，朋友们。而今天这个很难得啊，520了，有一些男士啊，如果你想这送点心意什么的，我觉得这套组拿得出手啊，都是大牌子，而且它实用，好吧？回复关键词"素颜"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

最近我刷到了一份音乐 APP 的报告啊，我都看懵了，霸占在线音乐万年老三位置的网易云音乐啊，又让人踹下去了，而且是被汽水音乐给挤下去的。快色 mobile 2026三月份的数据一放出来，那整个音乐圈都震动了。酷狗2.05亿月活第一啊 ，QQ 音乐2.01亿第二，汽水音乐1.56亿第三，网易云1.46亿只能排在第四。要知道啊，去年年底汽水还只是老四呢，短短几个月时间直接超车了，让网易云在后边稳尾气。这也是汽水音乐历史上第一次月活正式超越网易云。而更吓人的是，它的增速高达57.3%。照这个节奏，今年说不定连 QQ 音乐都能够被它掀翻了啊！直接冲进行业前二也不是没有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说，就是那个只会放抖音上土嗨神曲的 APP 啊，它凭什么呀？啊，是啊，它凭什么？我也抱着同样的疑惑，然后呢，我就专门体验了一天啊，结果越用越明白，这汽水音乐能逆袭啊，还真不是靠运气。他捏住了当代很多人的听歌痛点啊！咱说第一点啊，我们上网都很懒，对吧？但汽水音乐把懒字给你做到了极致。你打开传统音乐的 APP， 什么流程啊？先看看开屏广告，对吧？这传统异能了，然后再面对一堆榜单、推荐、直播、歌单、会员弹窗，想安静的听首歌，你得点好几下，选择困难症当场发作了。下班你累得不想动啊，通勤只想放放空，做家务懒得折腾，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听歌的心情肯定会受影响。但是汽水音乐它不一样，它属于那种零门槛的傻瓜式听歌，点开啊，登录你的抖音账号啊，全屏放歌完事了，啊，没有开屏广告，没有复杂的菜单，没有花里胡哨的板块，啊，不好听，像刷抖音一样，上下一滑换一下，啊，不用搜，不用选，不用思考，会刷抖音。就会用汽水音乐。你打个比方，传统音乐 APP 呢像个大超市，东西多，但你得自个儿挑，对吧？汽水音乐呢就像一个专属的保姆，你一回家啊，爱吃的菜直接给你端上来，啊，通勤、做家务、开车、摸鱼，打开就响，滑走就切，完全不烧脑。就冲这一点啊，我也给他点个赞。另外呢，他把免费给玩明白了，哎，这点很重要。现在这 QQ 音乐、网易云啊，不开会员那都没法用。听到喜欢的歌啊，播个30秒戛然而止，提示你要开通 VIP。想听周杰伦、陈奕迅啊，徽标一片，全是会员专属。就算支持看广告换时长，也特别折腾啊，得跳转 APP， 还得看半天，然后给个几十分钟。但是汽水音乐的逻辑啊，简单粗暴。你看几十秒广告，免费听一整天，啊，你要是不想等，可以多看几条广告。直接把第二天的免费额度也给领了，不用包月，不用包年，不用纠结充不充钱。对觉得十几块钱听歌不划算的人来讲，那属于是天堂了。而且呢，成本几乎为零，听歌体验是给你拉满了。啊，咱就这一招啊，就抢走了很大一批不想为音乐付费的用户。啊，说到这肯定有人抬杠了，啊，那版权那么少，连周杰伦都没有，他凭什么火？那确实。版权啊，它确实是汽水音乐最大的短板啊！你要是想听原唱的单曲，那很多都没有啊，只能看一看 MV 啊，曲线听歌，息屏就停，有时体验不太好。但是呢，短视频时代，版权为王的时代啊，过去了。

0: 现在大多数人听歌不是为了深度欣赏，不是冲歌手，也不是研究歌词意境，而是刷抖音的时候突然间被一段 BGM 戳中，然后想听一听完整版，对吧？你仔细琢磨琢磨，你肯定也是这样。汽水音乐是什么呀？它是抖音的音乐版，还完全闭环，无缝打通。抖音刷着好听的 BGM 了，点一下，一键跳转汽水来听完整版。抖音点赞收藏的配乐自动同步到汽水音乐歌单。那数据呢就很直白了，说汽水音乐超过了 95% 的流量都来自于抖音，它根本就不和 QQ 音乐、网易云去争抢资深乐迷，它的用户就是那些刷抖音喜欢听神曲儿啊，听个爽，不挑原唱的人。而数据显示，汽水和网易云 QQ 音乐的用户重叠率只有 2%-3%， 所以说它不是在抢蛋糕，人家是自己新开了一桌。所以你这么一盘算就很清楚了，汽水音乐能够逆袭，它不是靠黑科技，不靠砸钱，而是精准拿捏痛点。啊，你懒得选歌，他给你喂嘴边；你不想充钱啊，他让你看广告免费听一天；你爱刷抖音啊，喜欢听 BGM， 他可能会一键直达，让你听上完整版，简单、免费、省心、精准。啊，当代人要的不是高级音乐体验，而是不费劲儿的快乐。啊，反观传统音乐 APP， 功能越来越臃肿。啊，会员套娃越来越多，广告越来越长，所以用户不是不爱他们了，也不是不爱音乐了，是真的被折腾累了。最后说句大实话啊，这场竞争根本不是谁比谁的音乐品味更高，而是在问我们每一个网民，你是愿意主动去寻找喜欢的歌，还是愿意被动接受精准投喂的快乐。汽水音乐赢在了现在，网易云守住了情怀，而 QQ 音乐他有周杰伦呢。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段报时啊，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广告间隙，如果有朋友想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520限定素颜套组的朋友，就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了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955城市大眼睛。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今天给大伙发布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自己啊以前念书的时候最喜欢哪门课程啊。而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门选修课叫恋爱心理学啊，每个学期抢课都秒空。我曾经有幸去蹭过一节课，好家伙，那教室门口都快站满了。还记得我大学室友那时候被老师点上去啊，然后跟一名不认识的女同学啊，两个人做那个破冰对话练习啊，就是类似于那种就是小男生找自己心仪的女同学去搭讪去啊，但是两人破冰对话嘛，哎呦妈呀，我那哥们儿的耳朵根子都红了啊，害羞啊。啊，凯哥说喜欢历史课啊，贤明哥他说喜欢地理课。啊，喜欢全世界的海洋山川，啊，没能成为地理学家，可惜了。然后进宝，他说呢，不喜欢上课，这倒是很符合你的性格哈。然后威森呢，他说最喜欢体育课，啊，可以释放身心，啊，现在身体一动就累，那时候怎么玩一天都不疲惫的啊。啊，这现在的岁数跟以前也比不了啊，对不对？万上花开，他说上学的时候啊，最喜欢数学课，数学老师一开讲，我秒睡啊，睡得特别香。现在睡眠一点都不好，好怀念中学时候的数学老师啊。哎，别说我前段时间刷着视频，家里边小孩啊，就是月科的孩子啊，就是没满周岁的啊，天天晚上睡觉什么的，还得家长就把这悠着得哄是吧？得哄。然后后来呢，发现哎太累了，怎么办呢？给孩子念书。念什么呢？讲数学题啊，那孩子秒睡啊，呼呼的，你叫都叫不醒啊。你们可以试一试。这玩意儿啊，我真的不怪大伙儿以前上课的时候听数学课犯困，那孩子不懂数学他也困啊，那东西听了就困啊。小鹿他说明天团建小龙虾宴200斤

单位福利真好啊。假牙叔他说今天天气不错，又要休假了啊。你不刚休完吗？五一啊。周文燕啊，他说我以前是学韩语的啊，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韩国艺术鉴赏课，老师经常放韩国电影啊，选修的人很多啊。长凡子啊，他说我喜欢美术课啊，美术老师就是学校最美的老师，走到哪儿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画画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小时候就很想成为那么好看的老师啊，现在自己也许也是了吧啊。啊，怎么叫也许也是？那肯定是啊，这一块啊，我樊姐气质老棒了啊，上回我们哎。唐小宝他说，在该学习的阶段没有好好学啊，在孩子学习的阶段发现历史是一门特别好的学科，通晓古今的老师特别有魅力啊，历史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啊。那朋友们，如果说课堂上打游戏，这课你愿意上吗？啊，上课光明正大打游戏，老师站在旁边激情解说，而且这不是电竞社，不是娱乐课，是正儿八经能拿到学分全校抢破头的中山大学的公选课。一到周三晚上，这堂课直接变成了全校的名场面，学生坐在讲台上操作游戏，大屏幕实时投屏，黑神话悟空、绝地求生、荒野大镖客二轮番上线。34岁的副教授沈毅浪啊，比学生看的还入迷，嘴里边还不停输出着专业点评啊，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学术版电竞解说。人家上课记笔记啊，他们上课记地图，别人考试背公式，他们考试分析游戏场景。他这课叫什么呢？叫电子竞技中的地图技术啊！一开放选课，秒空，120个名额瞬间抢没啊！候补群直接挤进了200-300号人，全是等着捡漏的课荒大学生。有不少网友看完直接就酸了，说这哪是上课呀，这不就是带薪打游戏吗？啊，建议全国高校复制粘贴。咱来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啊，沈毅浪，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啊，人家是标准的学霸级老玩家，他自己有着20多年的游戏经验。从单机到网游，从电竞到3A 大作，全都玩得明明白白。同时又是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出身，啊，搞地图、测绘制图、空间算法，这是他老本行。一边是热爱多年的游戏，一边是深耕多年的专业，一拍脑袋，哎，把两个东西焊死吧，搞出了这一门全网羡慕的梦幻课程。你可以想一想啊，就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喜欢地理吗？啊，别人上地理课啊，讲地图什么的，全是枯燥的理论啊，抽象的概念，对吧？那沈老师一上课，直接打开热门游戏，把游戏地图当成活教具啊，一边玩一边讲啊，边打边分析。讲地图标记系统，他就切到《荒野大镖客二》啊，一张超大的地图，从符号设计到层级显示，从路径规划到信息筛选，给你讲的非常清楚。讲地图的易览性、可测量性、直观性啊，他就给你打开《绝地求生》，安全区、航线、地形、建筑啊，学生一边玩一边就把知识点刻进脑子里了，根本不用死记硬背。就连这个《黑神话：悟空》爆火之后啊，他也是第一时间把这花果山啊、黑风山等等地图搬进了课堂，分析地形逻辑、尺度比例、色彩设计，把传统文化和地图技术一起给讲透了。而且呢，为了让这个课程够好玩够好懂啊，沈老师那是拼了，自己翻了100-200幅游戏地图啊，挨个筛选对比和测试，这才选出最适合教学的案例。而且呢，还亲手设计了20多个课堂互动游戏，每一个都自己先玩先测先改啊。比如说讲到道路网格化减算法啊，他就直接把这个知识点做成了小游戏，学生可以动手点一点拖一拖啊，瞬间就可以搞清楚这个复杂的原理。课堂上没有晦涩的公式，没有天书一般的 PPT 啊，游戏一上手知识全带走。而且更贴心的是，他考虑到选课的学生啊会来自于不同的学院啊，文科理科都有，于是呢他就直接设计了2种不跨科的考核方式啊。比如说会编程的同学，你就给我做一套地图的相关算法啊，不懂代码的同学没关系，你可以写一篇课程论文
分析游戏地图的色彩

0: 载，注记尺度啊就可以了。没有高压的考试，没有复杂的作业，不点名，不刁难，只要认真参与，好好思考，就能够稳稳的拿到学分。啊，这样的课你别说学生了，我毕业这么多年了，我都想回去插班旁听。所以说这几年啊，你会发现游戏它已经不是玩物丧志的代名词了。很多高校已经把游戏请进了课堂，打破传统偏见，让年轻人在热爱里学习。比如说北京大学就开过一门课，叫《元神启动：至东之国的历史原型》，提瓦特大陆政治哲学，啊，用游戏讲历史、讲哲学，火爆全网。还有像中国传媒大学啊，早在2004年就布局了游戏专业，啊，到如今规模国内第一，电竞本科更是领跑全国。还有不少大学啊，开了游戏设计、游戏叙事、游戏美术课，啊，把曾经被误解的爱好变成正经的学问、正经的职业。要知道，游戏可是被称为第九艺术的东西啊。现在啊，这门课呢，在中山大学已经成为了传说级的公选课，每年一开课就被疯抢。从打游戏会被骂到打游戏能上985课堂，这不仅是课程的创新，更是一代人观念的改变。游戏不是洪水猛兽啊，爱好也能够通向专业。如果说当年你在大学也有这样的课，你会不会也去抢着上啊？反正看完这个消息，我只有一个想法，我想复读，目标就是中山大学呀。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喘口气啊，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9: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哎，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商品关键词是素颜，千万别回错了啊！后台还有朋友在回面膜，还有在回这个蓝胖子，回什么都有啊，千万别记错了。今天的关键词是素颜，好吧？那么今天呢，这个是一个520的，算是一个套装吧哈，里边有三样东西，首先是50毫升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啊，另外呢还有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这个你要注意啊，专柜一般卖的是75毫升装的，咱们这是100毫升大容量装的哈。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套装里边还有这个2支迪奥魅惑润唇膏啊，每支都是1.4克的啊。然后你现在下单还会再赠送你一份迪奥甜心香水啊，5毫升的这个小样啊。而产品有效期呢，都是到2028年2月份啊，6、7月份、啊、都有可能，都到28年了哈。所以说时间你可以放心啊，不会说什么临期的啥的给你塞到礼盒里边，不存在的，好吧？平时这一套东西你自己去买去，你上专柜去算，价格其实不便宜，光那一瓶雅诗兰黛其实就不便宜了，咱们今天这全算上一套只要520块啊，算是520活动了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啊素颜就可以了。另外想看这个贵州安顺旅居房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啊，然后等资料出来了我就第一时间发给各位啊。过段时间咱们会组织一起过去看房啊，溜达溜达，上黄果树瀑布啥的吸吸氧，还是挺好，现在天也热了，去那溜达溜达很舒服啊。国际奥委会啊，最近被曝已经暂停了电子竞技委员会的相关活动啊，这使得将电子游戏带入奥运会的努力遭遇了重大挫折。尽管这一愿景近2年前便已经对外公布，但是此后几乎未见任何实质进展。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啊 ，IOC 已经将所有的关于电子竞技的讨论搁置。去年6月份 ，IOC 任命科斯蒂考文垂为新任主席，而他似乎对与电竞行业合作以吸引年轻观众毫无兴趣。报道指出啊，在考文垂的领导下，电竞入奥的推动工作预计将显著放缓，他更倾向于将重心放在现有的传统体育项目上。这个确实有点不好解决啊，就比如说吧，奥运4年一届，对吧？2届奥运会8年了，哪个游戏能火8年以上啊？那都烧了高香了。这边青训组织刚组织起来，那边项目没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点啊，也可以理解。5月4号啊，有网友发视频，说他在天津的一家山姆会员店的餐吧啊，发现有不少顾客拿透明塑料袋接取小料自取台的免费酱料，他甚至看到有一家人接了3大袋子，让他感叹说：“难怪山姆餐吧的酱用得那么快。”视频画面显示，有一名身穿白色短袖的男子，双手手持透明塑料袋接取黄芥末酱，而另一位身穿黑色上衣的女子则不停帮他按着黑色的按钮挤出酱。不一会儿，塑料袋里边啊就装上了小半袋黄色的酱料。小料台的机器上标注着有蛋黄酱啊、黄芥末酱和酸黄瓜酱共3种酱料，旁边啊墙上还贴有小料自取台的标签。在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表示，黄芥末酱都有人偷啊，真是绝了呀。

所以有时候也不能怪商家不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真的啥人都有。每一条奇葩规定的背后啊，它都必有卧龙凤雏啊。一纸零彩礼、低彩礼的证书就能够免费游览五 A 级景区，啊，有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说最近啊，宁夏吴忠市黄河大峡谷旅游区的售票处发布了一则公告，明确凭零彩礼、低彩礼证书可以享受免门票的优惠。这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既好奇政策的适用范围与申领条件，也有声音讨论文旅优惠与个人婚俗挂钩是否合理。该工作人员表示说，这项优惠啊，从去年起就已经落地实施了，但是截至目前，景区暂未遇到持着零彩礼、低彩礼证书前来免票入园的游客。而就网友与市民关心的政策合理性的争议，对方表示，这一优惠并非景区自行制定，而是依据上级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执行，景区目前未收到游客对该政策提出质疑的反馈。怎么说呢，倡议是挺好，那你说证书谁给发呀？老丈人吗？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添加我的微信啊，啊，微信就是我本人。你无论是想买什么东西啊，或者想看一看咱们最近说的这房子啊，或者咱们的旅游目的地啊什么的啊，都可以找我来咨询啊。包括过段时间咱们马上就要活动了，也可以找我来报名。

0: 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藩楷书七言联。十年楷玺见真望，少日结交皆老苍。
5: 这件楷书七言联可以说是曾国藩的书法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上联是苏东坡的诗，下联是杜甫的诗。曾国藩是湘军的统帅，但曾国藩曾打趣说自己是被打仗给耽误的书法家，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自己的书法也是非常自信的。著名作家谭伯牛说，曾国藩写过很多对联，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种社交需要，很多人都希望能获得曾大人的一幅字，所以他写了很多对联，不可能幅幅都是精品，但这幅楷书七言联却是比较精彩的，也是他自己的精神写照。
6: 少日结交皆老苍，少年的时候认识的都是比我自己年纪大的人，都是很成熟的人，都是很厉害的人，只有少年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再经过十年的历练，就可以见识到什么是真，什么是伪，就是见真望。所以这个对联既是对文学前辈的一个致敬，也是曾国藩自我精神的写照。
5: 曾国藩的这幅对联字体端庄厚重，恰合其一生恪守的捉城之道。行军作战之时，曾国藩秉持结硬寨、打呆仗的方略，不求技巧，不上浮华，这般稳扎稳打的行事风骨亦全然融入笔墨之间，其书法笔笔沉稳宁静，全无浮躁轻飘之气，正是长期笃行实干、深耕细研的笨功夫，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书法面貌。展厅陈列的多通家书更让这位湘军领袖的形象越发立体鲜活。咸丰九年，曾国藩在写给次子曾纪泽的家书中殷殷叮嘱道：
4: 外祖母寿辰送银30两，以后凡亲族中有红白喜事，我应送礼者，而写信禀之。此次寄丸药2瓶，一送叔祖，一寄儿母，福之相安否？二下次禀至。
5: 字里行间充满温情，活脱脱就是一位操心的老父亲。展厅里还有一封曾国藩1860年写给曾国荃、曾国宝的信，信中规划军事部署、进攻策略清晰明了，军事大

0: 老的缜密心思藏都藏不住。1864年，湘军收复金陵后，曾国藩在信中不问战功，先问平安。
1: 将士伤亡不甚多否？进城巷战不甚久否？
0: 信中这几句话让我们看到了他爱兵如子的一面，暖心程度拉满。无论是军事信函还是家常书信，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曾国藩。他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是重视家风的父亲，更是坚守儒学信仰的士人。他用一生践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这些笔墨遗存正是他精神世界的最好见证。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曾国藩楷书七言联。有人说曾国藩成大事者必作于戏，看他的书法展品，你就懂得什么是写字下笨功夫，打仗做细规划，治家讲真性情，就连做人都靠着日刻十二条，成为了一代名臣。如果你想现场看看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古代护发指南。
1: 说起古代，古代护发可能就要先从第一个步骤，那就是洗头发，让你的头发干净干爽飘逸。其实在汉代汉律当中就有一条明文的规定，说历元五日一休沐，就是汉朝的打工人们每上五天班就可以专门休假一天，干嘛呢？用来沐浴洗澡，这样非常私人的事情在古代竟然被写进了律法当中。其实呢，这还要追溯到古代的祭祀的活动。在周朝的时候啊，周礼当中就记载了，说古人在祭祀之前需要先进行沐浴斋戒，以表示对于上天神灵的恭敬。所以久而久之呢，三日一沐，五日一浴就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你像《说文解字》当中就记载了，这个沐浴的沐字啊，濯发也，浴呢，洒身也。所以古代的沐浴其实它是分两个部分的，一部分就是洗头，一部分呢就是洗你的身体。那么今天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古代人洗头发的那些事儿。很多人都说古代卫生条件不太好，基础设施也不太好啊，水资源也很珍贵呀。这古人不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才洗一次头发吗？其实古人

0: 该是洗头发的。如果大家还保有上面这种偏见的话，那觉得未免太小看咱们古人了。实际上呢，古人洗发非常的勤快，一点都不输给现代人。比如说在《诗经·小雅》当中就记录了一位特别爱美的女士啊，记录当中是这么说的，说一片绿茫茫的草原上，一位女子有一点呢郁郁寡欢的走在小道上，嘴里啊还念叨着说中朝采绿啊，不盈一掬，然后呢郁发取菊，薄颜归目啊，意思就是说我呀，哎呀，整天在外面采草啊，摘花呀，这摘了一捧还不到，你看我的头发都已经变得乱糟糟的了，哎呀，还是少说话，赶紧干完活回家洗头为妙。所以呢，采摘到一半的女子为何着急要回家洗头发呢？其实啊，这背后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她在等她的心上人的归来。原本呢约定的期限是五天，站着一转眼六天的时间都过去了，这心上人迟迟不出现，所以她呢也很着急，想着干脆赶紧回家洗个头发，万一转角遇到爱，对不对？那一定要以自己最美最佳的状态来迎接自己心上人的出现。那今天很多人都说啊，说见面洗头来调侃那跟你要约会的这个对象是非常重要的，你很重视他啊。这种洗头式的社交其实呢早在《诗经》当中就已经出现了。
1: 在古代，洗头不仅是年轻男女表达爱慕的特殊方式，还是一种尊老的礼节。《礼记》中便有记载，五日则弹汤请浴，三日聚浴，其间面垢弹潘请会，足垢弹汤请洗。意思是家中晚辈每隔五天要烧水服侍父母洗澡，每隔三天要烧水为父母洗头，平时如果父母脸或脚脏了，也要烧淘米水帮父母洗干净。
0: 这里所规定的三天一洗，其实呢也是当时的贵族和普通的老百姓洗头发的一个频率，大概三天呢你就要洗一次头发。不过啊，古人频繁的洗头就难免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有趣的状况。比如说在《史记·鲁周公世家》当中就记载了一段关于洗头发的一个趣事。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说一说这个趣事背后到底记载着怎样的一个故事。那在广告之前呢，你也可以在 Radio95 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今天的这份书单是一份非常迷人的传统文化的入门书单，看看你是否喜欢，你想把它留在你的家中吗？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古代护发指南。
1: 要说到古代的护发指南啊，有很多周代、秦代、汉代各种各样朝代的记载来告诉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啊可是相当的勤快啊，非常的爱洗头发，更是爱惜头发，所以呢就会有规定说三天一洗啊。这个规定呢，当时的贵族和普通百姓这是在古代一个洗头的频率，但是呢古人频繁的洗头也会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在《史记》当中就记载了一段关于洗头的趣事，说周公呢是西周朝初期的重臣，隔三差五就有贤士来拜访他。哎呀，好巧不巧，有那么好几次啊，周公当时都在洗头发，可客人呢你也不能怠慢了，那怎么办呢？周公只好停下来，手握着湿哒哒的头发往身后那么一甩，就出门待客去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披着头发后面很柔顺，因为它是湿的，还往下淌水，然后呢边走边晃悠，这个边走边滴水，一直从后厅啊走到前厅来出门待客。就周公呢这种礼贤下士的举动让人非常钦佩，但是呢也从侧面可以看出，这周公真的是一个爱洗头发爱干净的人。除了洗头发，其实古人还有一件事儿是一直流传到现在啊，现在家中有很多长辈非常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叫什么呢？叫梳头。我记得小的时候爷爷特别爱梳头，但是爷爷的头发确实又没有多少了，但是他依然还在干这件事儿，而且每次都梳头发梳得很享受，所以当时就问他说，爷爷你都没有头发了，你为什么还要梳头啊？啊，这个时候爷爷就会告诉你，梳头啊其实不再只梳头发啊，更多的呢是按摩头皮。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古人还没有想到按摩头皮这件事儿，因为在古代古人爱梳头是因为他们也是因为脱发啊这个困扰着自己。比如说古代男性，当你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日渐稀疏的头顶，越来越高的发际线，这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所以呢古人早已有传授的秘方，那就是育发不脱，梳头千遍。

0: 就是说，你想要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你可以学一学这古人常常梳头这么一个非常勤快的一个事情。据文就记载说，大文豪苏轼当年啊也经历过脱发的困扰，因为呢思乡心切，洗完头的苏轼就感觉到头顶越来越荒芜，于是在一个寂寥的夜晚，他望着夜空就留下了一首诗啊，叫做《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中呢就有这么两句，叫做重亲脚冷知霜重，心木头轻感发稀，就是感叹自己。后来呢有一名名医看到憔悴的苏轼，就给他支了一招，说这个梳头百余下，然后呢散发卧啊，数寝至天明。这苏轼呢就开始谨遵医嘱，有的时候他漫步在月光下，也不忘记要把头发披散下来，就散在肩上，不要总扎着，然后呢还要边走边梳头啊，渐渐的脱发越来越少，就开始重新回到了茂密的头顶。于是呢他就非常的激动啊，也吟了一首诗嘛，就说千机冷快击鼓醒，风露气入双蓬根。你会发现当你去理发店剪头发的时候啊，理发师也会跟你说，说没事在家里面就不要总扎着头发了，可以把它披散下来，这样呢对于自己的头皮啊，对于头发的质量都会有一定的提升。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有人就已经给苏轼支了这么一招了，说你啊不仅要勤梳头发，每天要梳头100下，而且还要散发卧，就是你躺着的时候或者说休息的时候，你啊就可以把你的头发给它披散下来。
1: 在古代给梳头强烈打call的可不止苏轼一人，南宋诗人陆游晚年生黑发的秘诀便是常梳头。
0: 早晨起来，陆游对着妆镜开始梳头拂面思啊，遇到不如意的事他呢就闭门不出，一闷发重梳，闲来无事的时候呢就拿起梳子断发萧萧起自梳啊，即便是生病了卧病在床，也要病关周易闷头梳。他说梳头木脚长生事，临睡之时小太平啊，就是说在陆游的眼中，梳头发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就是梳头，然后呢泡脚，哎，这个呢是让自己就是变得这个身体比较好的两件事情，一定要坚持做。所以晚年的陆游虽然呢容颜日渐老去，但是头发依然保养得非常好，他呢就称自己的头发叫什么，叫胎发。你说一个那么大年纪的人还管自己的头发叫胎发，足以证明他对于自己的发质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对其珍爱有加。当然除了上述两位诗人陆游和苏轼，到了清代的时候，比如说慈禧太后，她也是深知梳头的益处，所以呢每日命太监梳头百遍，早起和临睡前都要梳头发，故年过七旬仍是青丝满头。
1: 在许多古代医学典籍中均提及了常梳头的重要性，如《黄帝内经》中就建议一日三闭，发须稠密。《养生论》中提到春三月每朝梳头100-200下，以及明朝养生著录《修灵要旨》中也写道，养生16仪中的第一仪便是发仪常梳。
0: 看到这儿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这梳头离不开梳子，难道古代人啊也跟现代人一样，就现代的比如说女性有很多包包啊，男性呢喜欢这个关注啊买机械产品啊科技产品手表啊，那难道古代人因为爱梳头发就有五花八门的梳子吗？其实要谈到这个问题，咱们就不得不说到一个字，叫做制啊，这个制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节日的节，这个制呢是梳篦两个字的一个合称啊，在古代。古代呢常用梳发工具就叫做制，说这个梳子啊，它的这个梳齿啊，这个齿子细一点叫做梳，梳子的梳，这个齿子密一点呢叫做篦啊，就是篦子。现在有很多这个一些专门卖这种梳发工具的一些店子，甚至一些国潮店子，你说哎你好，我想这个给老人买一个篦子，他立刻会拿起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可能就是手掌大的一个小梳子，但是他这个梳的齿啊特别特别的密，就是密到你会觉得头发在里面可能都会打结。这个东西就叫做

0: 中间有梁，两边呢是有密齿。那古代人呢就是用梳篦来整理头发，清理发垢，以及呢可能会藏在头发里的什么虱子呀、跳蚤之类的脏东西。此外呢，古代梳子的材质也是十分有讲究的。那宫廷贵族呢比较喜欢用天然的犀牛角制成的这个犀梳啊，因为呢据说它是清热解毒，可以缓解头疼。民间的百姓呢就用牛羊角梳来代替珍贵的犀梳。像《本草纲目》当中就特别推荐叫做黄杨木梳啊，原因呢是其木紧腻，做梳弯以及印啊，这个呢是最佳之选了。
1: 洗好头梳好头，护发用品少不了，但古代没有洗发露，该怎么使头发搓揉出丰富的泡泡一洗而净呢？这个小问题可难不倒古人们，他们发明了 N 多种古法护发的方法，有些甚至沿用至今。
0: 听到这儿，可能来到你最最感兴趣的部分了啊！都说古人这个头发养护得好，他们的生活条件那肯定不如现在的我们，那他们是怎么来养护自己的头发的呢？其实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这个有一种树啊，叫做皂荚树，它的果实皂角具有去污的功效。于是呢，将这个果子摘下来捣碎了，弄成粉末状泡在水里，然后呢许久未洗的头发往这个水中一泡，哎呀，这个污垢自然就溶解了。隋唐时期啊，这种皂角洗发成为了家常便饭。比皂角更好用的洗发用品要数无患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说，十月采荚，捣熟捣碎啊，或白面以及呢猪香做丸，然后呢就是早身就是洗澡啊，去垢而这个润腻于皂荚也，用无患子果实制作的洗发用品不仅有清洁的功效，还能够起到去头皮屑的作用。这个民间当时就流传的一些洗发的方子据说深受当时的人们的喜爱。比如《史记·外戚世家》当中就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年少的时候呢家境贫寒啊，弟弟呢被卖给了人贩子，这两人分别的时候依依不舍，窦氏呢便向邻家讨来了洗米水为他洗头送别，以表达姐弟情深啊。在清代的这个《史记》当中也有记载说，以米汁洗头啊，就是淘米水可以使头发乌黑亮泽，古人认为还能够防掉发，这种物美价廉的洗发方式不论男女老少都非常的适宜。所以呢，关于洗头这事儿啊，还有很多办法。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3: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古代护发指南。
1: 有朋友说啊，说现代的一些化学护发产品可能呢还不如古代的小方子管用。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非常相信，就是这个所谓的传下来的啊，说以前人是这么干的，虽然麻烦点，但是呢它这个原汁原味啊，这个东西呢没有任何添加剂，说不定这个效果是可以持久的。所以啊，古人是怎么洗发的，古人是怎么梳头的，古人是怎么护发的，现在你在一些什么健康养生节目啊，甚至呢在一些这个已有的一些产品里面，听他介绍他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其实也是在翻看了一些古籍，类似于像《本草纲目》啊这种东西，翻看完了之后说哦，古人是这么搞的，那我们现在呢也来学一学他啊，再添加一些这个无添加成分的这种自然的啊，现在能够提炼出的一些自然的一些东西，让它的这个气味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但是它的原材料呢又是古人的那个思维逻辑，说不定呢是可以对你的护发啊有一定功效的。再加上现代人啊确实压力大了之后呢，这个脱发的事情，发际线啊让很多人烦心，那没有办法，那你只能去试不同的产品，呵呵，试不同的这个护发的经验，看看有没有用。刚刚我们说到了洗发，说到了梳头，对吧？勤梳头干嘛呢？还要洗完头发之后还要护发，那护发呢就涉及到你要在头发抹点什么东西。所以啊，在古代的时候啊，除了皂角之外，我们说清代的廉史当中也记载，用洗米水去洗头发，无论男女老少，这都是一件非常物美价廉的一个事情。而古人们将洗净的秀发从水中沥干，如果呢你再能涂抹一点什么发油，哎，现代人也用发油这个东西，对不对？那效果简直就是媲美飘柔了。像《旧题翰林》啊，在汉代的时候，有人就撰写了一本《赵飞燕外传》，这里面就揭秘了赵飞燕姐妹独特的护发配方。里面记载了原文说：“高九回沉香水，七回光银防发泽。”啊，这里的膏就是一种古代的护发产品，在油脂混合物当中添加一些香料，目的呢就是让那种干枯啊分叉的头发能够呈现焕发光泽的样子。啊，清代的小说《红楼梦》当中也提到了头油、桂花油、花露油，对吧？这都是有相似功效的。啊，比如说第59回啊，方官洗头，袭人呢就派老婆子送去了一瓶花露油。此外呢，方官的护发清单里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鸡卵的物品。在中药名目当中，这个鸡卵就叫做鸡子白，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的生鸡蛋，你把它打破了之后里面的蛋清。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用蛋清来做面膜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古人是用蛋清来做发膜的。比如说在这个平湖集效方当中就记载了，说妇女头发垢房，鸡子白涂脂，少清洗去啊，就是说你用这个蛋清涂抹在头发上，形成了一种膜，就叫发膜，能够起到保护头发的作用。
0: 为了使洗发的头发香气宜人，古人也是煞费苦心。《本草纲目》中记载：“兰草生则畔，妇人合油则头，故云兰泽。”古人们将兰蕙等香料放到油中浸渍，香料中的芳香物质渗透到油中，制成香泽，再涂抹于发丝，干枯的头发瞬间丝滑透亮，还散发着迷人的清香。五代和宁的宫词中多把沈檀佩龙麝，宫中长进十香油一句，便揭秘了更多制作香泽的香料，如沉香、檀香、龙涎香、麝香等。
1: 除了浸泡法，那古代人你看可会玩了。古代人呢还会用火煎来煮香料，让芳香的物质更多的可以渗透到油当中。比如说这个《梁简文帝乐府诗》当中就说了，说八月香油好煎泽，这个诗中所煎的香油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说我们做饭的时候用的那种芝麻油。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芝麻油也可以用来涂抹秀发哈。经过层层的工序，古人们才算是完成了所谓的这个沐浴更衣的沐。怪不得呢温庭筠就有一首诗啊，说兰皋坠发红玉春，燕钗脱颈抛盘云，啊，说一头

刚出水的亮丽秀发，这个涂抹上香泽，然后盘成燕尾形拖在自己的脖颈上，一阵微风吹起，头发随风飘扬，缕缕香气四溢在空中，那叫一个美艳动人。所以说古人对于洗头发那可是相当的有讲究，这个仪式感一点都不趋于现代人之下。而许多古法配方呢，其实也被很多现代的护发产品用在它的产品工艺制作流程当中。不过呢，为了追求美的效果，古人啊也有一些非常怎么讲呢，就是非常奇奇怪怪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在明朝的《天启宫词》当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说维克氏令美女数倍各持书具时时环伺左右，偶遇视频啊，然后呢皆以书具入口。大概意思很简单啊，就是说这个客氏是谁呢？她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她是天启皇后的乳母。话说呢，她呀自年轻到年迈都十分注重自己的发型，就一旦发现哎呦发型被风吹乱了，就用侍女们干嘛呢，各持书具时时环伺左右，然后啊用口水将这个梳子浸润了，哎，再递给他，他呢再把自己的这个头发哎给梳匀了。嗯，就怎么讲呢，就感兴趣的小伙伴自己回家不妨啊拿自己的秀发可以来试一试。说起来其实呢，古人爱自己的秀发那真的是相当的爱啊，现代人其实跟古人相比那也一点都是啊不趋于逊色的。当然现代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发的工具，在家里用的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容店去用的啊，然后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头发能够乌黑茂密啊，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啊，比如说最近当你打开了各种购物软件，就在给你推荐说什么在头发上喷一喷，头发瞬间就蓬松了起来。这东西看着挺神奇，但真的没用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说明呢，自古以来啊，不管是男女老少，对于自己的头发发质发型其实都是有要求的。那今天的这篇文章呢，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啊在洗头梳头护发这方面自己的一个购物清单，一个指南。不知道今年的双十一在你的购物车里面有多少是跟护发产品相关的一些产品呢？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鹏，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是一首有一点可爱的歌词。那通常在文字上面，我都会比较偏爱那些稍微的深刻，或者是行文更讲究的内容。但是在深刻之余呢，其实像这样简单的温馨美好，也一样是很动人的。这首歌叫做《小星星眨眼睛》，出自台湾地区的一部家庭剧《岁岁年年》，是这部剧的主题曲。那么演唱的这位歌手叫做庄凌云。

听，听听你轻轻声音，能听见回音，听见笑语，练习收集悲喜，创想一首一首旋律，掌声鼓励。看看看你大大幸运，有太多疼惜陪你前进，沿路给的情谊就像一件一件大衣，温暖温馨。我们特地把这两小段呢连在一起听完，你就会发现它两段之间的文字跟结构上面的对应。比如说第一段是听，第二段是看。那第一段听到的不管悲喜，它都唱成一首一首的旋律，第二段看到的尤其是身边人的情谊让人感动，就像是一件一件的大衣。那第一段说的是轻轻声音，第二段则是大大幸运，都有这种细节上的对应。而且这首歌它还用到了停看听的概念，停看听是台湾地区在这个提醒交通安全方面的习惯用语，你要停下来看清楚听好了，才能够更好的确保安全，停看听。

小星星眨眨眼睛，这世界多少风雨，停看听才更懂勇气。当感情点点滴滴卷入回忆，多高兴我们同在一起。小星星眨眨眼睛，这世界多少风景，停看听才更懂珍惜。让泪滴日日夜夜开出美丽，背贴背心连心，我和你同心。这两段副歌结构跟文字内容同样也是有所对应，第一段是这世界多少风雨，第二段则是多少风景。从风雨到风景，经历了心境上的一种转变。它不仅是雨过天晴之后风雨变成了风景，也可以是心不为境转，从风雨当中看出了风景的美丽。那另外除了这个风雨风景，还有当感情点点滴滴，到了第二段则是让泪滴日日夜夜，像这种重复的叠词，都是在用词上段落与段落之间小小的用心跟对应。好，那么在这样的副歌当中唱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停看听，那前面的部分已经创过了这个听跟看，接下来就到停了。

停停停你浓浓情绪，让云淡风轻，花香鸟语，生活中的课题就像一个一个游戏等你解谜。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跟自己喊停，停下脑海里的胡思乱想，停下那些不必要的担忧，停下那些太过浓烈的情绪，尤其是浓烈到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情绪，停下来，大脑才有空间去慢慢的解开生活当中那一个一个像是游戏一般的谜语。

最后这一句呢，他把原先的背贴背心连心我和你同心改成了每条路每个梦每一场雨陪你，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换了不同的表达。那整体来说，这就是一首很给人正面情绪的歌曲，希望你也能够像歌里唱到的那样，生活里面也要听看听，然后收获鸟语花香云淡风轻。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凌云《小星星眨眼睛》，这是2020年的台湾地区的电视剧《岁岁年年》的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2: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啊，被电脑照的呀，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哎，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1: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2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1: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50+PA4+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2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

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

0: 看了。
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

0: 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2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955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

0: 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下次

0: 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进入音乐特殊版。最近呢，我们在一点一点的读《歌不断》这本书。我特别喜欢看王祖寿在里面写到他采访歌手的内容，因为那个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歌手们自己的表达。那也是王祖寿作为多年的娱乐记者，他最接近流行音乐第一线的时刻。那今天我们翻阅到的是潘越云的章节。在采访潘越云的时候，王祖寿就特别问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当年潘越云离开滚石转到飞碟。说这个敏感呢，是因为其实潘越云离开滚石之后，他在飞碟的状态相对来说是难以匹敌自己过去在滚石的成绩。人们后来说到潘越云，直到现在更多的也还是会说到他在滚石的那一些专辑，再加上后来飞碟唱片卖掉了，就像我们上次说蔡琴所在的点将唱片卖掉一样。那这一些迹象都使得人们会有点惋惜，就是潘越云的跳槽到底他自己会不会后悔。我们先听到这首《我的心是一口井》，一听这样的一个歌名就觉得特别的潘越云，特别的滚石，特别人文，也特别的80年代。我们稍后回来再接着说。

听到潘越云，我的心是一口井。当年呢，潘越云跳槽飞碟的同时，原本在飞碟的黄莺莺也转到了滚石，所以一度就有传言说这两位女歌手她们的音乐气质有相通之处。当滚石签了黄莺莺，是否就意味着原本在潘越云身上的资源必然要分一些给黄莺莺，甚至可能会分出去更多？这种说法其实很常见。

梦的确也会成为歌手们想要离开的原因，比如说当年这个林忆莲离开华纳，跟华纳唱片向来以叶倩文为主，多少是有些关系的。以及宝丽金唱片也是，当陈慧娴离开之后，公司才意识到原来她才是最赚钱的女歌手，之前公司却是更加的倾注资金在周慧敏的身上。所以呢，在采访潘越云的时候，王祖寿直接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潘越云就说，那个时候是因为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他想要去寻求改变。他也坦白地说到，当年其实他跟飞碟签约之后，滚石的老板三毛先生才知道，然后三毛老板很难过。小虫呢就安慰他说，我们就当阿潘是去当兵3年好了。可见，在那个时候，滚石呢还是计划3年之后再把潘越云签回来。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小虫创作的这首《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8: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彭越云转到飞碟唱片之后不久，飞碟唱片就卖掉了。通常一个歌手他有没有选到一家合适自己并且呢综合能力也不错的公司，对于这个歌手本身他未来的发展道路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可想而知，潘越云当时的状况可能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换工作，原本的工作单位也不见得就不好，自己也做得还不错，但是呢总是会有种种的原因想要换工作，结果刚到新公司不久你就知道新公司要被收购了，可能要去遣散一部分的员工，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当然是不完全一样，只是我们这样类比呢可能感受起来会更直观。那么在接受王走秀采访的时候，潘越云他也承认当时他的确也是质疑过自己，生活也一度曾经失去过重心，但是呢多年之后看过来，当然潘越云已经释怀，但我们从听者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在飞碟期间也是有过不少的佳作。

给大家这首《怕浪漫只是一种谎》，谎言的谎。刚才我们说到潘越云合约到期之后，他换了东家，可能就有朋友会疑惑，如果说飞碟快要卖掉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签新歌手？一方面，飞碟签潘越云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没有打算卖。那我们上一次说，大约是在1994-1995年的时候，国际唱片公司纷纷的进驻跟收购。潘越云呢是在1992年签过去的，所以其实他前面2年还算是一个正常的运作。那另一方面，我听说过有一种状况，就是这家公司他知道自己打算要卖掉了，那么可能他们就会趁机想要签一些比较大牌的歌手进来，这样呢相当于是可以提高自己的筹码，然后去卖一个更好的价钱。我们继续听到潘越云在飞碟时期这首《如果不是相逢太晚》。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上一节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都是潘越云飞碟时期的作品，你会发现从音乐品质上来说，它整体的水准并没有下降，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转了一个场，好像真的状态就不一样了，各种原因很难说清楚，可能就是各方面综合因素所致。

那么，当后来潘越云跟飞碟合约到期之后，原本是当年很舍不得他的滚石，为什么又没有再续前缘？一方面是因为时过境迁，尤其是流行音乐这样的一个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很快的行业，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歌手选择暂时的隐退，几年之后再复出呢，通常声势都是大不如前，因为早已换了人间。那么，潘越云在飞碟的最后一张专辑是97年，97年已经是。这个一代新人爆红的年份，迅速崛起的有徐怀钰、任贤齐。那么，在反观跟潘越云同时期的齐豫，他也是在99年之后就不再发流行专辑，所以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千禧年的前后，应该就是他们这一批资深的成熟的歌手，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转折点。

听到潘越云在飞碟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暗香》，此曲的风格都有一点让我联想到黄莺莺的《春光》。此曲作者同样呢都是吴玉康跟郭子，我甚至怀疑这两首歌他们写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春光》是在1995年发行，那么暗香是在1997年，但是跟暗香同一张专辑的这个谁辜负谁，也就是我们之前说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的。

原始的版本，潘越云其实在95年就已经录好了，所以说不定暗香也是有可能在95年就已经录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不少潘越云在飞碟时期相对来说不那么熟悉的作品，这些作品并不像是天天天蓝、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情字这条路等等那么的具有代表性，但是我们一首一首的听下来，他们好像都自带光芒。知名度与否本身就是跟歌曲是否好听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那些人，那些歌，音乐图书馆。
6: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今天我们借王祖寿先生《歌不断》这本书，一边说到其中潘越云的篇章，一边呢也听了不少潘越云压箱底的作品。王祖寿他在综述潘越云歌坛生涯的时候，他点出了三个关键。一个呢，他是从80年代初的这个民歌时期成功过渡到了大众流行音乐曲风的女歌手。第二呢，他是滚石唱片的开国元老，是滚石的创业作

三人展这一张唱片当中的其中一人。第三是他的闽南语专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闽南歌的风格，就让这样的方言歌曲不再只是市井通俗的这个曲风，而是有了典雅的气质。王祖舍就说，仅此三炷香就足以撑起潘越云在华语歌坛的女神地位。当然她本身演唱的实力，对于歌曲的诠释的功力，以及多年来好歌无数，这个当然也都是很基础很重要的原因。

到这样的一首对你的诗歌疑问。潘越云对我来说是越听越耐听的歌手，而且因为他入行的时间很长，这么多年下来他积累下来的专辑总是常听常新，好像每一次听都能够发现一些原本不太熟悉的作品。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浮生千山路》，歌词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女作家陈信惠，很有这个古典文学风格的一个创作。虽然这个已经不是现在主流的审美，但是我还是很想要读一遍她的歌词，因为每次我听到这样的作品都会感到庆幸我们的华语流行音乐曾经创作过这样的作品。比如说这首歌词里面就写到，小溪春深处，万千碧柳阴，不计来时路，心托明月，谁家今夜扁舟子，长篙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独立人无语，蓦然回首，红尘犹有未归人。接下来是副歌部分，春迟迟，燕子天涯，草萋萋，少年人老，水悠悠，繁华已过了，人间咫尺千山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凉尽风恬，人间依旧，细数浮生千万绪。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美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

0: 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而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幸福。

0: 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人生无非两种结果，见笑了和见笑了。

法国诗人龙沙曾经说过一段话，要生活，信我的话，别等待明天，就在今天采摘生命的玫瑰吧。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可是后来等来等去，等没了缘分，等没了青春，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趁现在时光正好，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去见见一直想见的人吧。

0: 陈果在他的著作《好的孤独》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能欺骗的往往是信任我们的人，而信任我们的人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我们欺骗他们。你能骗到的一定是相信你且真心待你的人。原谅是容易的，但再次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欺骗看似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其实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用最真诚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吧。
1: 我情愿落爱着我一双手，让他在长夜里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0: 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啊，被电脑照的呀，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 1.4 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哎，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两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心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散文《晨曲》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人生如路，需在荒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来。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走了好多错路，总觉得一直陷入迷茫和困境，总觉得付出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其实走过的一些路，只有你走错了，走进死胡同里，才知道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才知道这条路是不适合你的。别着急，走错路花费了你的时间，这样并不影响你的速度，因为生活本就与速度无关，与终点无关。虽然可能走错了路，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一辈子都能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

我在江人有约。在散文《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事经历一次，便无再次；有些人相识一场，再无永远。人很多时候要吃一次亏，才能知道人性的复杂；人也总要上一次当，才能知道什么叫谨慎，什么叫防备。什么好事坏事都得经历一次，什么挫折打击都得承受一次。只有经历过才有经验，只有遭遇过才更成熟。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我听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就是不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
3: 袁维冰，我把他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的。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4: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0: 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忙也一天，闲也一天，平安就好；苦也一天，笑也一天，快乐就好；富也一天，穷也一天，知足就好；爱也一天，恨也一天，过去就好；想看开，快乐就好。如果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2: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两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 1.4 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两支 1.4 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仰。

0: 起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2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

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两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1: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

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 1.4 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两支 1.4 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95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夫，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是一首有一点可爱的歌词。那通常在文字上面，我都会比较偏爱那些稍微的深刻，或者是行文更讲究的内容。但是在深刻之余呢，其实像这样简单的温馨美好，也一样是很动人的。这首歌叫做《小星星眨眼睛》，出自台湾地区的一部家庭剧《岁岁年年》，是这部剧的主题曲。那么演唱的这位歌手叫做庄凌云。

听，听听你轻轻声音，能听见回音，听见笑语，练习收集悲喜，创想一首一首旋律，掌声鼓励。看看看你大大幸运，有太多疼惜陪你前进，沿路给的情谊就像一件一件大衣，温暖温馨。我们特地把这两小段呢连在一起听完，你就会发现它两段之间的文字跟结构上面的对应。比如说第一段是听，第二段是看。那第一段听到的不管悲喜，它都唱成一首一首的旋律，第二段看到的尤其是身边人的情谊让人感动，就像是一件一件的大衣。那第一段说的是轻轻声音，第二段则是大大幸运，都有这种细节上的对应。而且这首歌它还用到了停看听的概念，停看听是台湾地区在这个提醒交通安全方面的习惯用语，你要停下来看清楚，听好了才能够更好的确保安全，停看听。

小星星眨眨眼睛，这世界多少风雨，停看听才更懂勇气。当感情点点滴滴卷入回忆，多高兴我们同在一起。小星星眨眨眼睛，这世界多少风景，停看听才更懂珍惜。让泪滴日日夜夜开出美丽，背贴背心连心，我和你同心。这两段副歌结构跟文字内容同样也是有所对应，第一段是这世界多少风雨，第二段则是多少风景。从风雨到风景，经历了心境上的一种转变。它不仅是雨过天晴之后风雨变成了风景，也可以是心不为境转，从风雨当中看出了风景的美丽。那另外除了这个风雨风景，还有当感情点点滴滴，到了第二段则是让泪滴日日夜夜，像这种重复的叠词，都是在用词上段落与段落之间小小的用心跟对应。好，那么在这样的副歌当中唱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停看听，那前面的部分已经创过了这个听跟看，接下来就到停了。

停停停你浓浓情绪，让云淡风轻，花香鸟语，生活中的停下那些不必要的担忧，停下那些太过浓烈的情绪，尤其是浓烈到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情绪，停下来，大脑才有空间去慢慢的解开生活当中那一个一个像是游戏一般

最后这一句呢，他把原先的背贴背心连心，我和你同心，改成了每条路每个梦每一场雨陪你，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换了不同的表达。那整体来说，这就是一首很给人正面情绪的歌曲，希望你也能够像歌里唱到的那样，生活里面也要听看听，然后收获鸟语花香，云淡风轻。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凌云《小星星眨眼睛》，这是2020年的台湾地区的电视剧《岁岁年年》的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来来来，姐妹们，五二零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五二零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五二零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啊，被电脑照的呀，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 1.4 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哎，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两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啊，被电脑照的呀，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哎，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两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今天开着我的汗血宝马来吃一个很有人气的一个店，走去看看。Hello， 这里好不好吃？
2: 特别好吃，软嫩 Q 弹。
1: 所以在这儿要吃什么主打的菜品？
3: Two hours later，
1: 妈呀，这个康哥给他们加工资，太厉害了，棒棒的棒棒的，走，你的员工好给力。咱今天要吃的品类已经上桌了，那话不多说，赶紧请老板一起陪吃。老板，
4: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哥集市的老板小五哥。
1: 刚刚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点哦，就是这边啊就你人丁兴旺。
4: 我们其实做的老客比较多。
1: 那你们家主打什么菜啊？
4: 像这个干爆梭子蟹就是我们的一个招牌哦。
1: 现在这个季节刚好可以吃这个梭子蟹哦。
4: 是的，当季菜品嘛，就做了这个梭子蟹，里面加了有洋葱，并且因为洋葱把它这种爆香以后啊，加上这个梭子蟹的鲜味呢，它有这种回甜的这种感觉。哇，
1: 它这个铺的这些料不辣，如果螃蟹肉太辣的话，你吃不到那个鲜甜感了。
4: 对对对，
1: 满满的一口鲜肉嘞！
5: 妈呀，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
4: 口味甜鸡哦，
1: 现杀的，它味道不重哎。
4: 对，
1: 跟我心目当中的预期呢是有一点小小的偏差，我以为它味型很重。
4: 对，很辣是吧？哎，
1: 很辣。这道菜绝对惊喜，
4: 盘龙黄鳝。哦，哎呀，
1: 这不就是俗称太极图是吧？怎么吃？
4: 把它咬断以后，其实吃那一截。
1: 这个菜呢真的是属于湘菜的做法，紫苏啊，加了那个大蒜，然后剁辣椒、辣椒啊、红椒，这么在里面炒就很香，真的适合下酒。会吃的年轻人就一定要点。喝口酒
4: 来。哦，
1: 喝个八加一，谢谢小五哥。
4: 臭鲑鱼啊，
1: 他上来的时候我以为是鲫鱼，大鲫鱼嘞，我一点都没闻它的臭味，这一口一下是越不得了了，朋友们。你会吃到臭鲑鱼它本身的它带着一点发酵的味道啊，
4: 对，
1: 猫鱼的味道。
4: 是的，
1: 所以吃起来其实是咸咸的香香的那种感觉。
4: 对，这也是宵夜里面的一个灵魂菜。
1: 五哥市集的另外一个特色，除了那些江湖菜啦，主打的一些小菜之外呢，肯定是少不了烧烤啦。
4: 是的，
1: 而且你外面还有一个明档的烧烤的地方嘞。啊，
4: 对对对，
1: 现烤是吗？
4: 对，蒜苗小香肠，
1: 这肯定好吃，我跟你讲。
4: 一点甜味，带点这个蔬菜的味道。
1: 好吃好吃好吃。
4: 尝一下我们这种紫排紫羊排。哎
1: 呀，这一口下去超满足，朋友们。哇，新鲜的，食材新鲜。我把这些全部炫光光，就是对这个饭店最大的尊重了。这个我特别特别的推荐，这个麻拐真的是很新鲜很新鲜，而且味道一下子让我记住啊，它是属于慢慢的在我的嘴鼻子以及我们的舌根里面来绽放的辣度。所以五哥市集呢还是有两把刷子的，朋友们。小五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吧。
4: 欢迎这个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欢迎外地的朋友们到五哥这里来尝尝我们的这几个特色招牌菜，不好吃可以不买单。
1: 大气。那签了吧，今天就吃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4: 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6: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朋友们，今天我都不敢大声讲话，看看我在哪，我在博物馆里面。但今天呢，又不是单单只看博物馆，它是一个文化加美食的盛宴，所以今天赶紧来找找我们的主理人。
8: 嗨，大志老师 ，Michael Bro， 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了我们的罗大志老师，跟 Michael 一起陪咱们了解文化，一起品尝美食。我知道这里啊，应该算是我们天心区的三馆一厅了，对不 对？那有哪三馆哪一厅呢？
9: 我们有一个博物馆，有一个数字的湖香馆，有一个餐馆。再加上一个企业家的会客厅。
8: 这个牌匾我知道，这个是曾国藩老师的三省吾身的牌匾。
9: 是三省吾身的话呢，是曾国藩一生当中他觉得最值得推荐给其他的伙伴们的智慧，就是每天早中晚三次要反思检讨和精进。这就是我们的湖湘数字馆。哇，这是用声光色的方法去体现我们的湖湘文化。
8: 这个所有的全息投影是可以看到湖湘的一些历史故事在里面的。
9: 对，
7: 这就是一个湘企会客厅。
9: 对，平常的话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沙龙。
7: 那现在我们博物馆也看了，数字博物馆也看了，然后我们的湖湘会客厅，我们的湘企会客厅也看了，还剩一馆是在。
9: 对，我们一起去参观吧。
8: Let's go。
7: 哇，这里实在是太漂亮了，刚才从镜头当中看到每一个都是博物馆的艺术品，菜品也是如此。首先这道菜我就觉得很奇特，这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
9: 顶戴花翎。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从博物馆的顶戴花翎里头得到灵感。我们今天呈现的呢是一个三眼顶戴花翎，是最高的一个荣耀。我们看到这里头呢有三个孔雀毛的眼，然后的话呢我们用鹅肝模仿着红宝石的这样的一个色泽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顶戴花翎。
7: 哇，这真的很像是艺术品，我都不好意思破坏它。
8: 好甜哎。
9: 对，
8: 说碎了。
9: 对，
7: 樱桃酱加鹅肝的这个组合，不错不错不错。
9: 这道菜的话呢是五色圣旨匾，东江大白雕。我们博物馆里头呢有一款五色圣旨匾。五色圣旨匾呢是在清代的时候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上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你为国家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的时候，皇帝呢就会封你的父亲和母亲为一品。
7: 我听说过有什么诰命夫人。
9: 对，对，就是一品大员，一品诰命夫人。所以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五色圣旨匾里获得灵感。我们取的是最有湖南代表的东江大白雕。因为这是

0: 湖南最好的食材，
1: 嗯，
0: 然后我们用了这个湖南的长沙的剁辣椒，
1: 剁辣椒，
0: 对，
1: 这个是
0: 笋片和火腿
1: 啊，火腿，这是黄贡椒，
0: 对，衡阳的黄贡椒，
1: 这个是豆豉吧？
0: 对，豆豉和青椒，对，浏阳的鸡肠椒、青椒，这样的话五种颜色代表了五色的圣旨匾，
1: 嗯，
0: 同时呢也让客人吃到五个不同的味型和口感，
1: 嗯，
0: 对，
1: 哇，
0: 对，
2: 好香啊。哎，嫩的，就一点腥味都没有，哦，没有任何的腥味。
1: 嗯，
2: 这一口下去让我吃到了光宗耀祖的味道，真的是五色五味，
3: 真的有味。
1: 接下来这道菜呢，我知道也是我们温津乡宴的招牌菜，对不对？
0: 对，这一道菜的话呢，就是这个吉祥莲蓬扣肉。
1: 哦，扣肉啊？
0: 对，哦，对，我们是用什么呢？用这个湖南的这个扣肉，把它片得很薄，
1: 嗯，
0: 然后包着每一片莲子，一共是88颗莲子，88片，这个扣肉包着，有足够的肉香，
1: 嗯，
0: 但是一点都不腻。
1: 哇，88颗莲子，
0: 对，
1: 88片肉包裹，
0: 对，
1: 哎呀。大智老师请赐菜。嗯，他首先第一口进去是扣肉香，肉香味，
0: 嗯，
1: 第二口呢又咬下去就是沙沙的莲子的口感，
0: 对，
1: 所以肉香跟莲子的清香混合在一起，在舌头里打上的感觉很奇妙。我每吃下芋头，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灯光老师都会心痛一次。
0: 接下来喝一个汤，
1: 哦，
0: 喝个新化的三合汤。
1: 三合汤，它是在啊？
2: 有汤吗？
1: 啊，没有啊，
2: 没有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就是这个
1: 啊！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花瓶，是一个摆设。这也太隐蔽了吧，也太美了吧，哇，三合汤在这里，这个仪式感故事感都给咱拉满了。
0: 牛羊肉里头常常会用到三合椒油，
1: 嗯，
0: 其实早年里头湘军行军打仗，
1: 嗯，
0: 因为湘军里头很多是娄底、邵阳、怀化的士兵，
1: 嗯，
0: 所以呢他们老家就是三合椒油，
1: 嗯，
0: 而且这个的话呢它能够驱寒，
1: 嗯，
0: 祛湿，所以呢行军打仗当中呢大家都会用到三合椒油，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有这道菜。
1: 哎呀，平时我们都形容菜啊漂亮啊，就是说啊这个是漂亮饭漂亮菜，那今天其实就像什么艺术品，你看看这个多艺术啊，
0: 对，
1: 这个是摆在我家客厅那不得了，那有几千块钱买的一个装饰品了。哦，这个是好运连连，
0: 对，它就是配合我们夏季的时令，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的荷花莲子都是最好的，
1: 嗯，
0: 也是我们河鲜包括到这个菱角最好吃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以莲子为那个好运连连，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好运连连。
1: 哎呀，今天吃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啊，浓情蜜意时，我们的青林小酱酒也交到了新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罗大智老师，我们干一杯，嗯，
0: 好，
1: 来来来来来，
0: 好，
1: 一起干杯，
0: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好，
1: 我们请这个大智老师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说几句。
0: 好的，欢迎全国的朋友们，全世界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湖南，来到我们温津乡宴，来品尝最好的湖湘美食，也来参观我们的湘军博物馆，了解我们湖湘文化深厚的底蕴。
1: 那今天吃香喝辣就这样啦，我们下期见喽，拜
0: 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5: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6: My station, I love it.

0: 爱情与梦想。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也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50+PA4+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啊，被电脑照的呀，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2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哎，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95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然后旺旺说在上班的路上，哎，今天在家吃饭吃了什么好吃的，入夏了之后大家的饮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其实就想跟大家

0: 家围绕着吃啊，入夏，因为立夏了嘛，然后入夏怎么吃，什么时间吃，怎么吃一些什么，哎，我们来展开聊一聊。所以呢，看看棒棒今天在家吃饭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就是昨天，其实我们也就在说，入夏之后大家的饮食啊，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食欲啊，想吃的食物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呢，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分享你的晚餐，或者说你计划的晚餐，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这个吃呢，就除了说，哎，早、中、晚。三餐啊、比如说还有上午茶、下午茶，比如说呢还有喝，对吧？比如说呢还有一些水果，就是方方面面啊。在夏天入夏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呢？饮食的调整呢？看看棒棒来分享了，哇，今天在家吃得很不错啊，荤素搭配，香肠烤肉，凉菜，木耳拌盐香菜，骨头汤，冬苋菜，哦，特别好，就是真的就是这一餐荤素搭配特别好啊。但是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再加上一些这个优质蛋白会更好，因为咱们不是之前就跟大家来聊嘛，一顿健康啊，咱们说健康的这个三餐啊，有这个膳食纤维，充分的膳食纤维，然后呢优质蛋白，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主食，这个搭配会比较好，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膳食纤维，蔬菜呢多吃一点点，然后肉类啊，优质蛋白这一类啊，就是适当可以多一点，再有呢主食大家可以就是适量，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搭配组合，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既然说到怎么吃，很关键一点就是吃饭的时间。其实之前也无数次的聊过，但是啊，真的好难坚持做到，就是下午五点之前把晚饭吃掉。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朋友正在听广播，然后正在看直播的家人朋友们。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 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

0: 钻井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新开铺
3: 站到
5: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啊，被电脑照的呀，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2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哎，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 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金庸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哈、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真的很好听，谢谢我们坨坨来分享的这首歌曲。然后不是一听到这首歌呢，就想到一些这个电影画面，就是很有故事感，很有故事性。

谢谢我们图图的分享，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曲，想在我们直播间来聊什么话题，也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然后呢，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入夏怎么吃。刚刚呢是说入夏我们吃饭的这个时间点，虽然这个白天被拉得很长了，可能晚上天黑啊，可能都到大概今天可能还是下雨啊，如果是天气晴朗的话，基本上到7点钟可能还比较明亮，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不自觉呢就把晚餐的时间就往后拉一拉，往后推一推。但其实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5点之前吃完晚饭是很好的。那如果说在我们工作还没有结束，也没有办法5点钟吃晚餐的时候呢，尽量在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是比较好的。这个呢是吃饭的时间点啊。然后还有一个大家不会注意的，坨坨你说的真对，入夏准备开始吃龙虾了。所以我说在五一假期里面啊，我在立夏的，正好就是在立夏的那天路过了菜市场，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就看到，哇，这里面好多人，走进去就发现哦，原来是在卖小龙虾。那一时刻那一瞬间我觉得长沙已经开始做入夏的准备了，就是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想念这一口，心心念念了。这个呢也是入夏的准备吧，对吧？然后呢还有我们说到，继续说回来哈，除了说吃饭的时间点小小的细节大家可能不会注意到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是什么呢？吃饭的姿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说吃饭的姿势跟健康也有关系。像有几种吃饭的姿势呢，它其实还挺伤颈椎的。像我们平时本来如果是长时间是办公的状态，是坐着久坐的话，或者说有些朋友经常刷手机，对吧？有些朋友经常在用电脑办公，其实颈椎多多少少就平时会有一些酸胀酸疼感。那吃饭我们这真的是太日常的动作，也会无形当中给我们的颈椎压力。有几种吃饭的姿势，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你是不是这其中的一种。一个呢是低着头就着碗吃饭，就是这样趴下来吃饭，然后呢同时手臂撑着桌面，啊，这样子吃。低头呢可能会造成这个下颈椎过度前屈，然后呢椎间盘挤压，椎间隙下沉。如果再合并说手臂撑桌的这个动作，就会更容易干嘛呢？耸肩，对吧？就是有时候不想扶碗，然后呢就这样子撑着吃，趴着吃，而且会容易导致一侧颈肩部的肌肉啊僵硬，然后呢两侧肌肉不平衡，然后会甚至发生这个颈肩部歪斜。因为我们比如说像现在啊，假如说我这儿是一碗今天的晚餐，然后我就着吃，我低着头，我手臂也撑着，然后我这个手其实也在用力，对吧？然后你看我的身体其实不自觉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倾斜，就会导致两侧的肌肉其实有不平衡的情况。大家可以自己对照看一看。这个呢是低着头就着碗吃饭，其实很伤害颈椎。还有呢是低头吃饭加玩手机，这个很常见，我经常在我们食堂里面看到。因为有一些朋友一个人吃饭，特别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就是一边这边呢是低着头在吃饭，这个手呢就是在拿着手机，就这样低头就餐。其实也是刚刚说的，容易造成这个下颈椎的前屈。然后呢还有一边吃一边又抬头看手机，就是可能会导致上颈椎的后伸，久而久之呢我们这个颈肩肌肉过度拉伸，其实会导致这个颈肩肌肉不均衡。所以本身低头吃饭就不太合适，这个姿势就不好。如果低头吃饭加玩手机就更加不好。还有呢低头吃饭加对侧手臂下垂，就是低着头就吃饭，然后呢对侧手臂就垂下去，这种都不好。所以整个来说低头吃饭都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姿势跟习惯。比较好的一个用餐姿势是什么呢？就是挺腰端坐，放下手机不要看手机，端起碗，比如说这是一个

碗，端起碗用餐，然后把饭菜送到嘴边，这样吃的话呢，其实整个就避免了颈椎过度屈伸，也保护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所以呢，最好就是坐直，然后把碗端起来，这样吃，就不要脖子前伸，很容易就会出现脖子前伸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最好呢是把背挺直，把颈椎立起来，这是一个吃饭的姿势。所以入夏怎么吃也很重要，对吧？你像了到了夏天，有些朋友啊会经常看的一种场景，比如说在路边有些小店嘛，它可能店面不大，然后就蹲在马路牙子上吃饭。哎，有些朋友真的很爱这样吃饭呢，就是这个场景就很喜欢这样蹲在这个马路牙子吃饭。还有些朋友呢，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啊，很怕热，对吧？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倚靠在这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就靠在那儿吃饭，觉得啊很放松很轻松。其实这些姿势都不对，就是比较好的姿势就是把腰背挺直，脊椎立起来，然后拿起碗吃饭。然后玉米坨坨说，看到一个那种辅助坐姿坐凳，268，舍不得买，坐着还挺舒服，很厚实。哎，其实现在对于坐姿，或者说怎么样能够让久坐缓解我们的这个脊柱啊、脊椎的压力呀、或者说缓解我们的腰部的酸疼啊，市面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产品，对吧？所以如果不想花重金去买268，确实挺贵的，就是如果不想去购置这些辅助用品的话呢，那我们自己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点，就是久坐了之后一定要起身来运动一下，活动一下。我们最近一直在说，就是20分钟最好的时间就是起来活动一下。如果20-30分钟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最好是1个小时。如果1个小时还没有起身动一动的话，90分钟你必须要起来站立起来，稍微活动一下，解解水啊，上个洗手间呐、然后还可以做做简单的拉伸呐、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气血循环起来，就不会说一直久坐可能会造成的肩颈啊、腰背啊等等，还身体啊等等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响，好不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入夏怎么吃说到了一些大家容易忽视的，一个呢是时间，一个呢是坐姿啊，就是可能大家平时有那么一点点了解，但是呢未必说有去坚持。那我们不如从今天就开始吧。现在呢已经是傍晚的6:17啦，还没有来得及吃饭的小朋友、好朋友们、小伙伴们，现在开始为晚餐来做计划吧。我们也要为今天的晚餐来做计划了。

坨坨在问说我们今天吃什么？吃香锅吗？为什么会想着问说吃香锅？是因为你在吃香锅吗？然后说还可以吃点饼类、肉夹馍啥的。哎，是哦，可以吃肉夹馍。在刚刚下单之前，我怎么没有想到它呢？明天安排吧，好不好？明天周六，但是明天依然是工作日，大家知道吧？所以明天呢，我们依然还是会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然后棒棒问三丫今天安排吃什么？所以我们小助理上今天吃什么？他吃米饭，我喝粥。然后棒棒说上次不是分享过肉夹馍吗？哎，我们分享过肉夹馍吗？我们有在直播间有吃过肉夹馍吗？我怎么记得没有？我没有，好像我也没有印象说我们有在这儿吃过肉夹馍，就是我自己吃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吃完了呀，没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吃。上次聊过，是的，因为那天我们正好我有吃这个肉夹馍，也聊过说我去西安吃西安这个肉夹馍，但是我们还没有在直播间安排。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那肉夹馍，是那种外皮脆脆一点的，然后外脆里嫩，肉质香，然后呢又不柴。不干不油腻，好挑剔哟、哦。这么说起来，所以别看小小肉夹馍，它要真的做到好吃，还是要有一点点讲究和难度，很多很多的细节。今天我没有吃，明天可以安排。明天可以试一试看。最近呢，我还在清淡饮食这个阶段，还在调理肠胃的阶段，所以呢，今天我点的可能是让有些朋友一看就很没胃口的食物。

因为刚刚我问小助理，我说我们在讨论说晚上吃什么的时候，小助理他提供了一些选项，我说哎呀，这些我可能最近都吃不了。然后我说，然后他说那喝粥呢？我说哦，可以。他说哦，那我不要喝粥。人其实就是

0: 来说还是有一些考验的，因为有一些好吃的夜宵，是不是？那我们在夏天为什么会有不想吃饭的情况存在呢？这个呢，其实从中医和现代医学其实两个角度可以解释。棒棒说啊，中午也没有胃口啊，正好我们就顺着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为什么进入到夏天之后，现在还没有到盛夏啊，就会容易说没有胃口，不想吃什么，好像到了午饭的点，到了晚餐的点，你也不知道吃点什么好呢，该吃什么好呢，就会有很多犹豫纠结。像我们昨天也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点了凉面。然后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夏天不想吃饭。中医认为夏天属火，对应心脏，天气炎热，人体阳气这个浮跃于体表，脾胃的阳气相对不足，所以呢运化功能它就会减弱，自然呢就会有点不想吃东西。这也是从中医的角度。从现代医学来说呢，是高温环境下血液更多流向皮肤散热，供给消化系统的血液减少，然后消化酶活性降低，同样导致食欲下降。所以呢夏天不想吃饭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个别现象，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乱吃，不要因为说哎呀我没有胃口我就来点刺激的，不要乱吃。或者说呢我没有胃口我就只吃水果，这样是不科学的。碳水啊蛋白质啊会严重不足，导致肌肉流失，免疫力下降，然后接下来马上到秋冬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呀不扛冷啊，就会有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夏天我们的目标从吃上面啊，今天我们主要是围绕着说夏天怎么吃嘛，从吃上我们的目标呢是在减轻脾胃负担的前提下保证营养不缺席啊。我们吃还是正常吃，如果没有胃口我们可以吃得少一点，但是呢营养还是要到位。这个其中呢就会让人有一些纠结，比如让人纠结的就是又好吃但是呢可能又担心它不够健康，可能有的又好吃但是呢又怕它太凉，那等等等等。你有没有这种夏天让你很纠结的食物，就是在你没有胃口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它，但是呢它也未必就是完全健康的这些食物，像是冰西瓜对吧，就是想吃但是又怕吃多了拉肚子。烧烤啊真的超级香，你说夏天路过这个香喷喷的烧烤摊能忍住的。
1: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1: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7: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胡乡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藩楷书七言联

0: 年凯喜见真望，少日结教皆老仓。
1: 这件楷书七言联可以说是曾国藩的书法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上联是苏东坡的诗，下联是杜甫的诗。曾国藩是湘军的统帅，但曾国藩曾打趣说自己是被打仗给耽误的书法家，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自己的书法也是非常自信的。著名作家谭伯牛说，曾国藩写过很多对联，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种社交需要，很多人都希望能获得曾大人的一幅字，所以他写了很多对联，不可能幅幅都是精品，但这幅楷书七言联却是比较精彩的，也是他自己的精神写照。
2: 少日结交皆老仓，少年的时候认识的都是比我自己年纪大的人，都是很成熟的人，都是很厉害的人，只有少年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再经过十年的历练，就可以见识到什么是真，什么是伪，就是见真望。所以这个对联既是对文学前辈的一个致敬，也是曾国藩自我精神的写照。
1: 曾国藩的这幅对联字体端庄厚重，恰合其一生恪守的捉城之道。行军作战之时，曾国藩秉持结硬寨、打呆仗的方略，不求技巧，不上浮华，这般稳扎稳打的行事风骨亦全然融入笔墨之间，其书法笔笔沉稳宁静，全无浮躁轻飘之气，正是长期笃行实干、深耕细研的笨功夫，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书法面貌。展厅陈列的多通家书更让这位湘军领袖的形象越发立体鲜活。咸丰九年，曾国藩在写给次子曾纪泽的家书中殷殷叮嘱道：
0: 外祖母寿辰送银30两，以后凡亲族中有红白喜事，我应送礼者，而写信禀之。此次寄丸药2瓶，一送叔祖，一寄儿母，福之相安否？而下次禀之。
1: 字里行间充满温情，活脱脱就是一位操心的老父亲。展厅里还有一封曾国藩1860年写给曾国荃、曾国宝的信，信中规划军事部署、进攻策略清晰明了，军事大佬的缜密心思藏都藏不住。1864年湘军收复金陵后，曾国藩在信中不问战功，先问平安。
0: 将士伤亡不甚多否？进城巷战不甚久否？
1: 信中这几句话让我们看到了他爱兵如子的一面，暖心程度拉满。无论是军事信函还是家常书信，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曾国藩。他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是重视家风的父亲，更是坚守儒学信仰的士人。他用一生践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这些笔墨遗存正是他精神世界的最好见证。
3: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曾国藩楷书七言联。有人说曾国藩成大事者必作于细，看他的书法展品，你就懂得什么是写字下笨功夫，打仗做细规划，治家讲真性情，就连做人都靠着日刻12条成为了一代名臣。如果你想现场看看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喝柠檬水还能补充维 C。那苦味的食物呢，它其实可以清火，我们说过夏天其实要清心火是一个关键词嘛，虽然清火，但是呢过于寒凉，苦瓜呀、莲子、心啊吃多了会伤胃，所以呢适当吃就好，少苦啊，不是不能吃，适量啊，少苦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是多瓜少肉，就是瓜类蔬菜含水量都在90%以上，比如说冬瓜、黄瓜、丝瓜、南瓜，西瓜其实也算啊，虽然西瓜是水果，但是瓜类啊，它也算是瓜类嘛，都可以清热补充水分，又不增加消化负担。然后肉类呢可以吃，咱们说多瓜少肉嘛，肉类可以吃，但是要选脂肪少的鱼肉啊、虾呀、去皮的鸡胸肉啊、猪瘦肉啊，尽量少吃肥牛、肥羊、炸鸡，尤其是炸鸡。虽然这就是真的有时候为了让你能够不要那么馋的一口，大家就是很想念、很想吃、很想吃、很想吃。但是日常饮食来说，还是咱们尽量的，就是记好这几个原则：多酸、多酸、少苦，然后呢，多瓜少肉，还有一个就是多蒸少炸。这个是烹饪方式上面的，因为夏天的烹饪方式决定了你这个体温嘛，体温升高嘛，所以大家记好了。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好不好？我的晚餐也马上要来了，我们小助理也可以把我们就是利于消化的音乐分享出来，然后我们一边来开启晚间时光、晚餐时光，一边来听听歌。

我的晚餐已经来喽，是不是没有什么食欲？一个发糕，然后呢，一碗南瓜小米粥。但是呢，真的让肠胃不适的人会觉得很舒服、很舒适，而且特别有安全感。虽然对胃口很好的人，怎么要吃它？这不像是我的早餐吗？甚至有些朋友早上都要嗦一碗粉，然后疯狂加小菜小料。一定要看起来非常有食欲，非常开胃口。然后，所以小助理拒绝了我今天喝粥的邀请。然后他在旁边享受他的美食美味。那不知道朋友们今天晚餐吃什么呢？那我为什么会选择吃这个小发糕呢？因为其实，最近知道啊，就是肠胃不好的人呢，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发酵的主食，比如说馒头啊、发糕啊这些发酵主食。经过发酵之后呢，微生物会把其中一些大分子物质分解成小分子物质，就是说，它其实帮你已经就是完成了一部分的消化工作了。所以呢，就是比如说我选的这个啊，我选的是这个桂花发糕，然后大家可以也吃一些什么小米发糕啊，然后什么玉米馒头啊，其实也都可以，就是在你觉得肠胃不适的时候可以来选择。那不知道大家今天晚餐已经吃完了吗？那必须要开始，好不好？必须要开始了，因为咱们说，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晚上7点之前最好吃完晚餐，所以呢，我要赶在7点之前把我今天的晚餐给解决掉。

0: 来吧，我们穷日大眼睛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入夏之后怎么吃得更加的健康啊，咱们就没有办法说怎么吃得开心、开怀、爽快，关键词是健康。所以啊，咱们可以来聊夏天吃烧烤、小龙虾，我个人真的也非常喜欢，就是很馋这一口。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5: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4: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5: 哦，房子咋样？
4: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5: 外地买房方便吗？
4: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5: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4: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5: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6: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10: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

0: 云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继续回来聊我们入夏之后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加的健康，或者是有一些快乐食物，我们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加安心一点点。因为对于比如说健身的朋友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微放纵啊，我的放纵餐啊，给自己小小的一个小奖励，能够让我们后续更好的去坚持，对吧？因为如果你长期抑制你的胃口，抑制你的食欲，抑制你的这种食物带来的快乐，可能它会触底反弹。所以呢，为了能够长期主义的坚持健康的饮食，或者说这个控制体型控制体重的饮食呢，咱们可以稍稍的给自己安排一些小小放纵的时刻。当然这个放纵也不是胡吃海喝，还是要有一点点的小巧思在的。就比如说夏天，咱们来聊一聊健康食物的快乐食物的健康打开方式。因为你说完全不吃冰淇淋，不喝饮料，不吃烧烤，在长沙来说还是很难的。当然有些朋友能够做到，那真的只能说你这个意志力超强。我们可以说给快乐食物啊加一层健康的滤镜。比如说冰西瓜，你说这夏天谁能抵抗得了西瓜呢？对不对？那最好呢不要吃冰镇的，就是不要说从冰箱里拿出来就立马开始吃，你可以选择冰一会儿，对吧？冰会儿之后呢再拿出来放个15分钟，放一会儿，你就让它不要那种冰凉的状态。然后一次呢就不要吃太多，尤其呢是如果是肠胃不好，你也不要说我爱切了半个西瓜我就开始抱着啃抱着吃。如果说为了控制的话呢，可以把西瓜切成小块，然后现在其实还是有蛮多水果店很贴心，它就会有这种一盒一盒，或者说一片一片，就是切成片的这个西瓜来给大家提供。就是你可以买一整个西瓜，然后呢你也可以买一片西瓜，你也可以买一小盒西瓜，它有很多不同的规格，会很多这种已经做好了它的这个分盒包装等等等等。就是如果说你在控制的话，又害怕自己一下子不小心吃多的话，就可以选择小块的小份的。

在家呢也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吃太冰凉的西瓜。嗯，这个呢是西瓜，冰西瓜啊，我们可以选择稍微让它吃的没有那么刺激一点。还有这奶茶，奶茶呢就是点无糖或者三分糖，选择纯茶底加鲜奶，不要植脂末啊，你不要添加太多太多的东西了，最好简单一点。然后小料，不要点太多的小料，现在很多的这个奶茶的小料真的点出来就是一碗粥，太扎实了，小料品种非常非常的丰富。咱们呢就是如果想喝奶茶就不要点太多的小料，然后避开珍珠，因为珍珠是淀粉加糖嘛。然后一定也要控制这个喝奶茶点奶茶的次数，不要太多，稍稍控制一下量。可以比如说我们在想喝奶茶的时候点个小杯，如果当然它有这个小小杯的规格也很好。就是点这个量小一点，加上呢就是不要选那么丰富的小料，再就是选纯茶底加鲜奶，负担也会小一点。再就是烧烤，大家夏天都会说的啊，怎么能少了烧烤呢？如果是自己烤，其实自己在家也有很多烧烤，包括我之前有看过自己很多朋友居家买那个，对吧，烧烤可以自己在家烧烤的这个炉子铁板，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就是用空气炸锅，用烤箱来做烧烤，那可以在家做的时候用锡纸包裹蔬菜和肉类，减少烟熏，然后在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搭配，比如说搭配生菜呀、番茄呀、黄瓜呀一起搭着来吃，减少肉类的摄入。然后一定记得不要配冰啤酒，就最好呢可以配什么温热的大麦茶，就如果你就是想要没有那么重的负担，没有那么重的刺激，可以在刚刚有说嘛，它的搭配上面做些小小的调整。还有呢就是凉皮凉面，咱们昨天就是吃凉面了嘛，因为它们本身是碳水，蛋白质和蔬菜其实不足，就是你看我们昨天就吃一份凉面的话，它就是纯的碳水嘛。那这个时候呢，为了说搭配组合能够更加的健康，我们可以加一个水煮蛋，加一把黄瓜丝，加几块鸡胸肉，然后酱汁呢少放麻酱和辣椒酱啊，就是大家在选择吃这些快乐食物的时候呢，也可以让它更加的健康一点点，更加的没有负担一点点，更加的少刺激一点点。夏天的美食真的也有很多很多，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冰凉一定不要太贪凉，为了吃那口冰爽的给肠胃带来太大的负担和刺激。所以你看冰西瓜不是不能吃，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浅浅的冰镇一下，然后冰镇之后你拿出来稍微让它在常温的状态下放置那么几分钟十来分钟，让它不至于那么冰凉啊，然后再吃，然后小块儿啊，不要吃多，不要贪多。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奶茶，冰奶茶我们可以选择去冰，你说夏天你要喝热奶茶那可能很多朋友是我宁愿不喝它了。那如果是冰奶茶可以少冰去冰，然后在选择的时候呢要更健康的选择，就是选择这个纯茶底加鲜奶会更好一点点。然后还有说到这个烧烤呢，在外面大家选择烧烤肯定就是很多的调味料嘛，对吧，也比较重口，那如果说真的很馋这一口了，在家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稍微做一下这个清淡化的处理。那如果在外面吃上了，比如说朋友好不容易见面啦，约个小烧烤，对吧，你也不能扫他的兴，扫大家的兴，然后可以一起吃点，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比如说生菜呀，搭配一些什么西红柿啊、小番茄啊，然后去减少这个肉类的摄入。再有呢就是我们选择夏天没胃口，昨天咱们说吃凉皮凉面，凉皮凉面如果是自己在家做呢就更方便，就是加一个水煮蛋，然后加一点这个蔬菜啊，加在里面，然后可以加鸡胸肉，这样的话呢既那个不会有太高的一个热量的摄入，同时呢又能够保证口味的丰富，又能够就比如说优质蛋白呀、膳食纤维呀、这个碳水呀也都搭配组合到了，所以快乐食物我们也可以吃出健康来。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你的一些快乐食物，我们来想想办法怎么样让它吃得更加的健康。如果
就是这会儿我们想不着，那就带着大家的问题一起可以去问问我们的肖医生，好不好？我们评论区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

这里是城市大眼睛，正在我们精英节目电台线上，还有在视频号，我们在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在聊就是立夏节气之后啊，我们昨天在说入夏的准备，今天我们在聊说入夏怎么吃，从吃上面来着手。

当然这个吃呢也包括要怎么喝，对吧？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尽量呢选择不要那么冰凉的饮料。夏天出汗多，补水它其实是重中之重。你这是冰饮呢，就让你一时就是感觉很爽，但是呢，就是对身体来说是很负担。然后夏天因为出汗多嘛，这个补水很关键，就千万不要渴了再喝，或者说猛灌冰水，或者说用饮料代替水，都是不正确的。那我们怎么喝？喝什么呢？喝多少呢？我们可以来展开说一说。首先喝什么？白开水是最好的，凉白开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其次呢是淡茶，绿茶呀、薄荷茶呀都可以。然后呢，绿豆汤、柠檬水，少喝含糖饮料、果汁，因为果汁哪怕是鲜榨的，它其实糖分也很高。然后冷饮，尽量不要吃，尽量的少吃，而且呢，一定要控制频率和量。因为它都是一个过程嘛。你说，比如去年，哎，我就每天都喝冰饮，你说要不喝，我确实很难做到。但如果是想要开始的话，那咱们呢就先从一周，比如说之前的频率我是一周喝五次冰饮，那改成现在就是改成一周喝个两三次，然后慢慢的来减少这个次数，然后呢量也可以少一点，就是慢慢的调整。你说猛的去变化你的这个吃喝节奏是很难的，也很难坚持。那不如就循序渐进的改变，这其实是能改变的。就像我原来其实是很喜欢喝凉水，凉白开，我特别喜欢喝冰冰冷冷的水，就是一年四季，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我都接受不了温热水。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是从哪个时刻就觉得喝温水是很对肠胃很舒适很友好的，慢慢到现在了之后，我到夏天我都会就是喝温热水，只是说这个温热的程度，可能比如说到了，冬天是45度或者50度左右，然后到了很热的天气就是个30来度、40度，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就很容易。其实慢慢循序渐进过程当中会把这个习惯改变，但是如果你说猛然去改变这个习惯是很难坚持的。咱们如果要长期主义的话，还是要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如果你做不到我完全不喝冰饮，或者说我完全不喝冰这个系列的话，那就先减少次数、频率和量。再有一个呢是调整喝的习惯，就是不要大口猛灌这个冰饮，大口猛喝这个冰的冰水啊、冰咖啡啊，不要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是改成小口，就是慢慢过渡啊，我觉得是比较好实现的，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你要我猛然不吃一个，比如说冰西瓜，或者说不吃西瓜，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到了夏天怎么能不吃呢？对吧？我能做的就是我控制它的量以及控制它的这个冰的程度。然后呢，再就说怎么喝呢？就是刚刚说的是喝什么嘛。然后怎么喝呢？就是少量多次。千万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因为夏天本来出汗一多就一定是需要多补水的。最好呢每隔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呢就多喝几口。然后还有一点，昨天我们还在说夏天运动嘛，很重要的就是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都要补水。运动的过程当中喝水也很关键也很重要。再有呢，运动之后不要喝什么冰可乐、冰饮料了，咱就喝水，好不好？又喝水，然后再有呢，就是喝多少。刚刚是怎么喝嘛？再说喝多少，喝多少呢？我们这个量其实之前也有说过，一般它会有一个大致的区间。如果你说要算得更细呢，可能跟大家的体重有关系，有点点区别，但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标准，就是一般成年人啊，每天呢可以到夏天其实是可以增加一点点的，就是1.5到2升。那如果是在户外活动，本来在室外的话，那还可以增加一点点，就是喝多少的问题。所以在夏天你喝什么、怎么喝、喝多少，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情况慢慢的来调整，好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入夏的准备嘛，我们从

现在呢就可以开始调整这个节奏了，从之前喝的冰饮喝的比较多，到现在呢减少频次、频率、减少量，然后呢到从之前我们可能会贪凉，就是选择一些这个生冷的食物啊，这种。

在这个过渡期，从已经节气上面立夏进入夏天了，到我们体感我们心里开始进入到夏天这样的一个过程期间，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习惯的小调整的，待会儿跟朋友们来分享总结一下。那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你在夏天之后你会不会想说，今年我一定要改变一个习惯，今年我要少喝冷饮，今年我再不喝可乐了，我今年再不喝啤酒了，或者说你会不会有一些你的今年夏天的健康计划呢？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0: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赏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点半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

0: 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啊，被电脑照的呀，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2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哎，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95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什么什么黄桃酸奶、草莓酸奶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自己来做一个无糖酸奶杯。到了周天呢，如果这一天要不这一周坚持的还不错的话，可以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至于这个奖励呢，是在家来做个小烧烤，还是吃点冰西瓜，等等等等，就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小小放纵时刻吧。可以给自己一点奖励，就是一周的时间，我们为入夏来做一些准备，慢慢的从一顿一顿一顿。

顿的调整当中，从时间的调整，从食物选择的调整，从搭配的调整，慢慢慢慢的来调整，也是一个缓冲的过程，让我们的身体也意识到，接下来我要开始改变了，不是猛然改变，好不好？这个呢，就是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入夏准备，从吃上面去做的一个小调整。啊，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分享，你会不会为夏天，为这个夏天做一些健康的小调整、小准备呢？

忌惮的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们今天在聊到说，我们夏天呢应该要怎么吃会更加的健康。我们在今天最后啊一边来回顾回顾，好不好？来回顾一下，有些朋友呢可能聊着聊着听着听着就忘记了，或者说刚刚我决定要做什么来着，我应该要改变什么来着，所以我们来简单的快速的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就说这个夏天饮食的三多三少，有一个很好记的口诀，就是多酸少苦，多瓜少肉，多蒸少炸。这三个口诀呢，一个呢是从口味上面来说，就是多酸少苦，然后呢一个是在选择上面来说，就是多瓜瓜类，少肉少肉类。再就是烹饪方式上来说，多蒸少炸，就是尽量在烹饪的时候选择蒸这种方式，就不要说什么什么就是都要炸着来吃啊，烧烤着来吃啊，就是因为清炒它会比这个油炸呀、烧烤啊、红烧更加的清爽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更能保留原味，也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负担。然后呢还有一个三餐的搭配指南，这里面呢其实我们说了很多早餐午餐晚餐的一些搭配，但是呢整个我觉得其实可以归纳出来，归纳一个就是说可以多摄入膳食纤维，然后呢再适当的摄入这个应该说摄入膳食纤维，然后呢再就是优质蛋白，然后肉类然后这个量啊是逐次递减的，膳食纤维更多，然后再就是优质蛋白肉类，然后呢再是碳水这个呢是大家可以注意这样一个比例。我们之前呢就说过就是午餐晚餐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比例来，这个是搭配组合上面的。再就是夏天喝水，夏天喝水呢分为说喝什么怎么喝喝多少，就如果你不能够说完全不喝这种冰的系列，那是不是可以让它的温度不要冰镇的温度那么低，是吧？稍微趋向偏向于常温，但是呢又稍微有一点点凉爽的口感。如果一定要选择冰饮上面就可以让它的温度把控一下。再有呢就是喝的频次和量也可以把控一下。再就是喝什么，喝什么呢，比如说柠檬水，如果你实在觉得这个凉白开或者说温水太没有味道了，那选择柠檬水这样的话就喝起来又很清爽。还有薄荷也可以。怎么喝多少呢，喝多少就是到了夏天我们的喝水量可以比春天稍微多一点点，稍微多一点点，特别是如果夏天有在户外运动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饮水量还可以更加增加一点点，就是不要等到身体非常非常缺水了你再去喝水，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已经身体在给你发出信号了，说我好渴呀，我好需要水啊，你再去喝可能你真的是先要来填补它的空缺，而不是这个持续的在补充水分，就是很缺水了。再有说我们夏天很难避免说不去吃一些让我们很快乐的食物冰饮是一方面了，还有这个冰西瓜对吧，还有什么奶茶，还有呢这个凉皮凉面，还有呢小烧烤，那我们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一些吃法，比如说冰西瓜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冰镇的温度那么低对吧，我们可能在冰箱里稍稍冰镇一会儿就拿出来，或者说冰镇了之后呢放到常温的状态下面稍微让它不至于那么冰，然后少块然后少量多少量的吃。再有呢就是我们喝奶茶，喝奶茶最好就是选择纯茶底然后加鲜奶，这样的话呢会比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花里胡哨的那种会要更加健康一点，相比来说更健康一点。再有呢就是凉皮凉面，凉皮凉面呢你可以选择搭配一些这种蔬菜再搭配这个鸡蛋就有一些这样的搭配组合。烧烤呢我们可以选择也是吃一吃这个蔬菜然后来平衡，那在家呢就可以包一包这个锡纸这些呢是小小的习惯可以让这些快乐食物会更加的健康一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一周入夏的挑战，就是我们可以稍稍有一个小小的调整从周一到周天我们就花一个时间的一个星期的时间

每天在一餐上面做一个小调整，可以是调整，比如说食物上的调整，比如说是搭配组合上的调整，比如说从时间吃饭时间上的调整，然后比如说从食材选择的调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饮食从之前的量很多到品种很多，我们可以从之前的比如说可能口味很重，我们到慢慢的就是过渡到偏向平和一点，然后偏向温和一点，然后偏向清淡一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慢慢的可能坚持了几周的时间，你这个在夏天到来的时候，你的状态脾胃都已经调整得很不错，为健康过夏天来做准备了。你说快乐过夏天，那我们可以说好多好多一些食物，但是呢从健康过夏天来说，我们就是对于有些快乐食物也会选择一些健康的吃法。那今天呢我们的干货内容就从怎么吃上面就先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呢依然是工作日啊，依然是工作日，我们呢依然会在这里来陪伴大家的下班路。那我们夏天还有一个就是养心，明天我们会来聊聊怎么养心，其实也可以说是养情绪啊，都放在一块儿了。我个人觉得很好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听听歌，这是最省事儿，然后呢也最方便的。所以我们也邀请明天，既然反正也是个周六嘛，也邀请明天大家可以多多的来点歌，好不好？明天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告诉我们，可以今天来提前跟小助理说，也可以明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夏天会让你快乐的这些歌单，或者说会让你心情更加舒畅，更加清凉，然后呢去心火，那就去心火歌单，好不好？

今天我们在城市大眼睛呢，继续再聊到说立夏节气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些准备工作？因为我们春天一个关键词就是护肝养肝嘛，然后到夏天的一个关键词对应就是去心火啊，所以呢，我们明天会来聊一聊我们立夏之后，我们这个接下来这个夏天啊，随着可能温度越来越高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心火，怎么样能够养出好心情、好状态？明天呢也会开放很多点歌的时间，所以之前一直想要听歌的好朋友们，包括呢，之前想要点歌的好朋友们，明天都可以在周六。我们继续直播的这样一个夜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好听的歌曲，一边来聊一聊怎么样让我们在夏天高温不断的攀升，然后呢可能会有这种心浮气躁的时候能够抚平情绪。其实我们之前有聊到说有呼吸法让我们能够快速的平静下来，其实也就是深呼吸，叫四七二呼吸法。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明天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你在夏天是怎么样能够做到让自己，比如说心静自然凉，对吧？夏天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就是减少这种烦躁，然后呢，让自己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情和状态？那有听歌，有呼吸，对吧？还会有什么呢？我们明天也就会来展开来聊一聊这部分的内容。啊，明天我们依然是会在下午的5:30，然后一直持续到8:00，跟大家一起在城市大眼睛见面。啊，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精英95电台来同步收听到节目。如果呢想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呢，有两种办法，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95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就直接打开视频号，然后输入城市大眼睛5个字，城市大眼睛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2: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1: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2: 哦，房子咋样？
1: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2: 外地买房方便吗？
1: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2: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1: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2: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3: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九五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4: 加油之前先抢券，兴业帮你多省钱。
5: 持兴业银行长沙分行信用卡，上兴业生活 APP 抢最高3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满200元就能用，每周六上午10:30开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6: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8: 这到了。
9: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

0: 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7: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啊，被电脑照的呀，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哎，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
10: 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5: 好久不见，
1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人生无非两种结果，见笑了和见笑了。

法国诗人龙沙曾经说过一段话，要生活，信我的话，别等待明天，就在今天采摘生命的玫瑰吧。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可是后来等来等去，等没了缘分，等没了青春，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趁现在时光正好，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去见见一直想见的人吧。

0: 真心待你的人。原谅是容易的，但再次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欺骗看似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其实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用最真诚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吧。
1: 我轻轻握着我一双手，让它再长一

将头发长长的脸庞，把往事一束全都吹在那，反正他是无论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

0: 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啊，被电脑照的呀，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 1.4 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哎，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两支 1.4 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1: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藩楷书七言联，十年楷玺见真望，少日结交皆老苍。
0: 这件楷书七言联可以说是曾国藩的书法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上联是苏东坡的诗，下联是杜甫的诗。曾国藩是湘军的统帅，但曾国藩曾打趣说自己是被打仗给耽误的书法家，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自己的书法也是非常自信的。著名作家谭伯牛说，曾国藩写过很多对联，这也算是当时的一种社交需要，很多人都希望能获得曾大人的一幅字，所以他写了很多对联，不可能幅幅都是精品，但这幅楷书七言联却是比较精彩的，也是他自己的精神写照。
2: 少日结交皆老苍，少年的时候认识的都是比我自己年纪大的人，都是很成熟的人，都是很厉害的人，只有少年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再经过十年的历练，就可以见识到什么是真什么是伪，就是见真望。所以这个对联既是对文学前辈的一个致敬，也是曾国藩自我精神的写照。
0: 曾国藩的这幅对联字体端庄厚重，恰合其一生恪守的捉城之道。行军作战之时，曾国藩秉持结硬寨、打呆仗的方略，不求技巧，不上浮华，这般稳扎稳打的行事风骨亦全然融入笔墨之间，其书法笔笔沉稳宁静，全无浮躁轻飘之气，正是长期笃行实干、深耕细研的笨功夫，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书法面貌。展厅陈列的多通家书更让这位湘军领袖的形象越发立体鲜活。咸丰九年，曾国藩在写给次子曾纪泽的家书中殷殷叮嘱道：
1: 外祖母寿辰送银30两，以后凡亲族中有红白喜事，我应送礼者，而写信禀之。此次寄丸药2瓶，一送叔祖，一寄儿母，福之相安否？而下次禀之。
0: 字里行间充满温情，活脱脱就是一位操心的老父亲。展厅里还有一封曾国藩1860年写给曾国荃、曾国宝的信，信中规划军事部署、进攻策略清晰明了，军事大佬的缜密心思藏都藏不住。

0: 1864年湘军收复金陵后，曾国藩在信中不问战功，先问平安。
1: 将士伤亡不甚多否？进城巷战不甚久否？
0: 信中这几句话让我们看到了他爱兵如子的一面，暖心程度拉满。无论是军事信函还是家常书信，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曾国藩。他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是重视家风的父亲，更是坚守儒学信仰的士人。他用一生践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这些笔墨遗存正是他精神世界的最好见证。
2: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曾国藩楷书七言联。有人说曾国藩成大事者必作于细，看他的书法展品，你就懂得什么是写字下笨功夫，打仗做细规划，治家讲真性情，就连做人都靠着日刻十二条，成为了一代名臣。如果你想现场看看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琴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是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辛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散文《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些事经历一次便无再次，有些人相识一场再无永远。人很多时候要吃一次亏才能知道人性的复杂，人也总要上一次当才能知道什么叫谨慎，什么叫防备。什么好事坏事都得经历一次，什么挫折打击都得承受一次，只有经历过才有经验，只有遭遇过才更成熟。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袁维冰，我把他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他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的。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家人有约，声音城市。
4: 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的来。

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忙也一天，闲也一天，平安就好；苦也一天，笑也一天，快乐就好；富也一天，穷也一天，知足就好；爱也一天，恨也一天，过去就好；想看开，快乐就好。如果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开心的度过每一天？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好好的帮你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第二天起来皮肤细腻又透亮。还没完呢啊，我们这个限定套组里面还给大家搭配了两支1.4克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也是素颜出门的点睛之笔。白天涂呢，能够深层的滋润嘴唇，不用涂口红也能显得气色很好。晚上呢，可以当唇膜来用，能够修复唇部的干裂和起皮。第二天不管你涂啥颜色、啥质地的其他口红，都能显得特别好看。重点来了。这一套520限定素颜套组今天不需要你抢什么膨胀金算来算去，限时福利价这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只要520块。天哪，这三样东西我跟你说，单是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就不止520块钱了，我们还给你加上了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还有2支1.4克的迪奥的润唇膏，这一起全部加起来只要520块，太划算了。赶紧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素颜两个字，花520块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家。而且啊，你一定要记得扫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下单，我们额外再送你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一支，不添加福利官就送不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回复关键词素颜。
2: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古代护发指南。
1: 说起古代，古代护发可能就要先从第一个步骤，那就是洗头发，让你的头发干净干爽飘逸。其实在汉代汉律当中就有一条明文的规定，说历元五日一休沐，就是汉朝的打工人们每上五天班就可以专门休假一天，干嘛呢？用来沐浴啊，洗澡，这样非常私人的事情在古代竟然被写进了律法当中。其实呢，这还要追溯到古代的祭祀的活动。在周朝的时候啊，《周礼》当中就记载了，说古人在祭祀之前需要先进行沐浴斋戒，以表示对于上天神灵的恭敬。所以久而久之呢，三日一沐，五日一浴就成为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你像《说文解字》当中就记载了，这个沐浴的沐字啊，濯发也，浴呢，洒身也。所以古代的沐浴其实它是分两个部分的，一部分就是洗头，一部分呢就是洗你的身体。那么今天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代人洗头发的那些事儿。很多人都说古代卫生条件不太好，基础设施也不太好啊，水资源也很珍贵呀。这古人不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才洗一次头发吗？其实古人人家是洗头发的，如果大家还保有上面这种偏见的话，那觉得未免太小看咱们古人了。实际上呢，古人洗发非常的勤快，一点都不输给现代人。比如说在《诗经·小雅》当中就记录了一位特别爱美的女士啊，记录当中是这么说的，说一片绿茫茫的草原上，一位女子有一点呢郁郁寡欢的走在小道上，嘴里啊还念叨着说中朝采绿啊，不盈一掬，然后呢郁发取菊，薄颜归目啊，意思就是说我呀，哎呀，整天在外面采草啊摘花呀，这摘了一捧还不到，你看我的头发都已经变得乱糟糟的了，哎呀，还是少说话，赶紧干完活回家洗头为妙。所以呢，采摘到一半的女子为何着急要回家洗头发呢？其实啊，这背后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她在等她的心上人的归来。原本呢，约定的期限是五天，站着一转眼六天的时间都过去了，这心上人迟迟不出现，所以她呢也很着急，想着干脆赶紧回家洗个头发，万一转角遇到爱，对不对？那一定要以自己最美最佳的状态来迎接自己心上人的出现。那今天很多人都说啊，说见面洗头来调侃那跟你要约会的这个对象是非常重要的，你很重视他啊。这种洗头式的社交其实呢早在《诗经》当中就已经出现了。
0: 在古代，洗头不仅是年轻男女表达爱慕的特殊方式，还是一种尊老的礼节。《礼记》中便有记载，五日则檀汤请浴，三日俱浴，其间面垢，檀潘请会，足垢，檀汤请洗。意思是家中晚辈每隔五天要烧水服侍父母洗澡，每隔三天要烧水为父母洗头，平时如果父母脸或脚脏了，也要烧淘米水帮父母洗干净。
1: 这里所规定的三天一洗，其实呢也是当时的贵族和普通的老百姓洗头发的一个频率，大概三天呢你就要洗一次头发。不过啊，古人频繁的洗头就难免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有趣的状况。比如说在《史记·鲁周公世家》当中就记载了一段关于洗头发的一个趣事。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说一说这个趣事背后到底记载着怎样的一个故事。那在广告之前呢，你也可以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今天的这份书单是一份非常迷人的传统文化的入门书单，看看你是否喜欢，你想把它留在你的家中吗？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古代护发指南。
1: 要说到古代的护发指南啊，有很多周代、秦代、汉代各种各样朝代的记载来告诉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啊可是相当的勤快啊，非常的爱洗头发，更是爱惜头发，所以呢就会有规定说三天一洗啊。这个规定呢，当时的贵族和普通百姓，这是在古代一个洗头的频率。但是呢，古人频繁的洗头也会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在《史记》当中就记载了一段关于洗头的趣事，说周公呢是西周朝初期的重臣，隔三差五就有贤士来拜访他。哎呀，好巧不巧，有那么好几次啊，周公当时都在洗头发，可客人呢你也不能怠慢了，那怎么办呢？周公只好停下来，手握着湿哒哒的头发往身后那么一甩，就出门待客去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披着头发，后面很柔顺，因为它是湿的，还往下淌水，然后呢边走边晃悠，这个边走边滴水，一直从后厅啊走到前厅来出门待客。就周公呢这种礼贤下士的举动让人非常钦佩，但是呢也从侧面可以看出，这周公真的是一个爱洗头发爱干净的人。除了洗头发，其实古人还有一件事儿是一直流传到现在啊，现在家中有很多长辈非常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叫什么呢？叫梳头。我记得小的时候爷爷特别爱梳头，但是爷爷的头发确实又没有多少了，但是他依然还在干这件事儿，而且每次都梳头发梳得很享受，所以当时就问他说，爷爷你都没有头发了，你为什么还要梳头啊？这个时候爷爷就会告诉你，梳头啊其实不再只梳头发啊，更多的呢是按摩头皮。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古人还没有想到按摩头皮这件事儿，因为在古代古人爱梳头是因为他们也是因为脱发啊这个困扰着自己。比如说古代男性，当你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日渐稀疏的头顶，越来越高的发际线，这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所以呢，古人早已有传授的秘方，那就是欲发不脱，梳头千遍。意思就是说，你想要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你可以学一学这古人常常梳头这么一个非常勤快的一个事情。据文就记载说，大文豪苏轼当年啊也经历过脱发的困扰，因为呢思乡心切，洗完头的苏轼就感觉到头顶越来越荒芜，于是在一个寂寥的夜晚，他望着夜空就留下了一首诗啊，叫做《除夜野宿长洲城外二首》，其中呢就有这么两句，叫做重亲脚冷知霜重，心目头轻感发稀，就是感叹自己。后来呢有一名名医看到憔悴的苏轼，就给他支了一招，说这个梳头百余下，然后呢散发卧啊，数寝至天明。这苏轼呢就开始谨遵医嘱，有的时候他漫步在月光下，也不忘记要把头发披散下来，就散在肩上，不要总扎着，然后呢还要边走边梳头啊，渐渐的脱发越来越少，就开始重新回到了茂密的头顶。于是呢他就非常的激动啊，也吟了一首诗嘛，就说千机冷快击鼓醒，风露气入双蓬根。你会发现当你去理发店剪头发的时候啊，理发师也会跟你说，说没事在家里面就不要总扎着头发了，可以把它披散下来，这样呢对于自己的头皮啊，对于头发的质量都会有一定的提升。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有人就已经给苏轼支了这么一招了，说你啊不仅要勤梳头发，每天要梳头100下，而且还要散发卧，就是你躺着的时候或者说休息的时候，你啊就可以把你的头发给它披散下来。
0: 在古代给梳头强烈打扣的可不止苏轼一人，南宋诗人陆游晚年生黑发的秘诀便是常梳头。
1: 早晨起来，陆游对着妆镜开始梳头拂面思啊，遇到不如意的事他呢就闭门不出，一闷发重梳，闲来无事的时候呢就拿起梳子，短发消息

0: 叫起自书啊，即便是生病了卧病在床，也要病关周易闷头书。他说梳头木脚长生事，临睡之时小太平啊，就是说在陆游的眼中，梳头发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就是梳头，然后呢泡脚，哎，这个呢是让自己就是变得这个身体比较好的两件事情一定要坚持做。所以晚年的陆游虽然呢容颜日渐老去，但是头发依然保养得非常好，他呢就称自己的头发叫什么叫胎发。你说一个那么大年纪的人还管自己的头发叫胎发，足以证明他对于自己的发质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对其珍爱有加。当然除了上述两位诗人陆游和苏轼，到了清代的时候，比如说慈禧太后，她也是深知梳头的益处，所以呢每日命太监梳头百遍，早起和临睡前都要梳头发，故年过七旬仍是青丝满头。
1: 在许多古代医学典籍中均提及了常梳头的重要性，如《黄帝内经》中就建议一日三闭，发须稠密。《养生论》中提到春三月每朝梳头一二百下，以及明朝养生著录《修灵要旨》中也写道，养生十六仪中的第一仪便是发仪常梳。
0: 看到这儿，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这梳头离不开梳子，难道古代人啊也跟现代人一样，就现代的比如说女性有很多包包啊，男性呢喜欢这个关注啊买机械产品啊科技产品手表啊，那难道古代人因为爱梳头发就有五花八门的梳子吗？其实要谈到这个问题，咱们就不得不说到一个字，叫做制啊，这个制就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节日的节，这个制呢是梳篦两个字的一个合称啊，在古代。古代呢常用梳发工具就叫做制，说这个梳子啊，它的这个梳齿啊，这个齿子细一点叫做梳，梳子的梳，这个齿子密一点呢叫做篦啊，就是篦子。现在有很多这个一些专门卖这种梳发工具的一些店子，甚至一些国潮店子，你说哎你好，我想这个给老人买一个篦子，他立刻会拿起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可能就是手掌大的一个小梳子，但是他这个梳的齿啊特别特别的密，就是密到你会觉得头发在里面可能都会打结。这个东西就叫做篦啊，中间有梁，两边呢是有密齿。那古代人呢就是用梳篦来整理头发，清理发垢，以及呢可能会藏在头发里的什么虱子呀、跳蚤之类的脏东西。此外呢，古代梳子的材质也是十分有讲究的。那宫廷贵族呢比较喜欢用天然的犀牛角制成的这个犀梳啊，因为呢据说它是清热解毒，可以缓解头疼。民间的百姓呢就用牛羊角梳来代替珍贵的犀梳。像《本草纲目》当中就特别推荐叫做黄杨木梳啊，原因呢是其木紧腻，做梳弯以及硬啊，这个呢是最佳之选了。
1: 洗好头梳好头，护发用品少不了，但古代没有洗发露，该怎么使头发搓揉出丰富的泡泡一洗而净呢？这个小问题可难不倒古人们，他们发明了 N 多种古法护发的方法，有些甚至沿用至今。
0: 听到这儿，可能来到你最最感兴趣的部分了啊！都说古人这个头发养护得好，他们的生活条件那肯定不如现在的我们，那他们是怎么来养护自己的头发的呢？其实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这个有一种树啊，叫做皂荚树，它的果实皂角具有去污的功效，于是呢将这个果子摘下来捣碎了，弄成粉末状泡在水里，然后呢许久未洗的头发往这个水中一泡，哎呀，这个污垢自然就溶解了。隋唐时期啊，这种皂角洗发成为了家常便饭。比皂角更好用的洗发用品要数无患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说，十月采荚，捣熟捣碎啊，或白面以及呢猪香做丸，然后呢就是早身就是洗澡啊，去垢而这个润腻于皂荚也，用无患子果实制作的洗发用品不仅有清洁的功效，还能够起到去头皮屑的作用。 这个民间当时就流传的一些洗发的方子，据说深受当时的人们的喜爱。比如《史记·外戚世家》当中就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年少的时候呢，家境贫寒，弟弟呢被卖给了人贩子，这两人分别的时候依依不舍，窦氏呢便向邻家讨来了洗米水，为他洗头送别，以表达姐弟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来来来，姐妹们，520马上就要到了啊！不管平时多忙，护肤打扮，其实讲实话就是图个省心，能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这个时候最实在的，莫过于一份贴心又实用的护肤套组啊，不需要你再额外的费心搭配。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了520限定素颜套组，数量有限，只有100套。大家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素颜就可以抢购了。咱们这个520限定套组里面都有啥呢？先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夏天来了，紫外线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夏季刚需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在套组里给大家安排上了。它不仅能够牢牢挡住紫外线，而且能防晒黑防晒老，还能守住我们的素颜好气色。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所以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涂完之后清清爽爽，一点都不闷不厚重，素颜也能保持一个干净通透的状态。白天在外边风吹日晒了，回来之后我们需要什么呀？修复。这个时候我们520限定套组里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夏天用完全不闷，睡前涂一涂能够深层修护受损肌肤，白天的时候被太阳晒的呀，被电脑照的呀，这个时候就可以拿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0: 除。压力大了之后呢，这个脱发的事情，发际线啊，让很多人烦心。那没有办法，那你只能去试不同的产品，试不同的这个护发的经验，看看有没有用。刚刚我们说到了洗发，说到了梳头，对吧？勤梳头干嘛呢？还要洗完头发之后还要护发。那护发呢，就涉及到你要在头发抹点什么东西。所以啊，在古代的时候啊，除了皂角之外，我们说清代的《廉史》当中也记载，用洗米水去洗头发，无论男女老少，这都是一件非常物美价廉的一个事情。而古人们将洗净的秀发从水中沥干，如果呢你再能涂抹一点什么发油，哎，现代人也用发油这个东西，对不对？那效果简直就是媲美飘柔了。像旧题翰林啊，在汉代的时候，有人就撰写了一本《赵飞燕外传》，这里面就揭秘了赵飞燕姐妹独特的护发配方。里面记载的原文说，高九回沉香水，七回光银防发泽啊。这里的高就是一种古代的护发产品，在油脂混合物当中添加一些香料，目的呢就是让那种干枯啊分叉的头发能够呈现焕发光泽的样子啊。清代的小说《红楼梦》当中也提到了头油、桂花油、花露油，对吧？这都是有相似功效的啊。比如说第59回啊，方官洗头，袭人呢就派老婆子送去了一瓶花露油。此外呢，方官的护发清单里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鸡卵的物品。在中药名目当中，这个鸡卵就叫做鸡子白，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的生鸡蛋，你把它打破了之后里面的蛋清。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用蛋清来做面膜啊。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古人是用蛋清来做发膜的。比如说在这个《平湖集效方》当中就记载了，说妇女头发垢房，鸡子白涂之，少清洗去啊。就是说你用这个蛋清涂抹在头发上，形成了一种膜，就叫发膜，能够起到保护头发的作用。
1: 为了使洗发的头发香气宜人，古人也是煞费苦心。《本草纲目》中记载，兰草生则畔，妇人何油则头，故云兰泽。古人们将兰蕙等香料放到油中浸渍，香料中的芳香物质渗透到油中，制成香泽，再涂抹于发丝，干枯的头发瞬间丝滑透亮，还散发着迷人的清香。五代和宁的宫词中多把沈檀佩龙麝宫中长进十香油一句，便揭秘了更多制作香泽的香料，如沉香、檀香、龙涎香、麝香等。
0: 除了浸泡法，那古代人你看可会玩的。古代人呢还会用火煎来煮香料，让芳香的物质更多的可以渗透到油当中啊。比如说这个《梁简文帝乐府诗》当中就说了，说八月香油好煎泽。这个诗中所煎的香油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说我们做饭的时候用的那种芝麻油。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芝麻油也可以用来涂抹秀发哈。经过层层的工序，古人们才算是完成了所谓的这个沐浴更衣的沐。怪不得呢温庭筠就有一首诗啊，说兰皋坠发红玉春，燕钗脱颈抛盘云啊。说一头刚出水的亮丽秀发，这个涂抹上香泽，然后盘成燕尾形拖在自己的脖颈上，一阵微风吹起，头发随风飘扬，缕缕香气四溢在空中，那叫一个美艳动人。所以说古人对于洗头发那可是相当的有讲究，这个仪式感一点都不趋于现代人之下。而许多古法配方呢，其实也被很多现代的护发产品用在它的产品工艺制作流程当中。不过呢，为了追求美的效果，古人啊也有一些非常怎么讲呢，就是非常奇奇怪怪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在明朝的《天启宫词》当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说维克氏令美女数倍各持书具时时环伺左右，偶遇视频啊，然后呢皆以书具入口。大概意思很简单啊，就是说这个客氏是谁呢？她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她是天启皇后的乳母。话说呢，她呀自年轻到年迈都十分注重自己的发型，就一旦发现哎呦发型被风吹乱了，就用侍女。

们干嘛呢？各持书具，时时环视左右，然后啊，用口水将这个梳子浸润了，哎，再递给他，他呢再把自己的这个头发，哎，给梳匀了。嗯，就怎么讲呢？就感兴趣的小伙伴自己回家，不妨啊拿自己的秀发可以来试一试。说起来，其实呢，古人爱自己的秀发，那真的是相当的爱啊。现代人其实跟古人相比，那也一点都是啊不趋于逊色的。当然，现代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发的工具，在家里用的，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容店去用的啊，然后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头发能够乌黑茂密啊，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啊，比如说最近当你打开了各种购物软件，就在给你推荐说什么在头发上喷一喷，头发瞬间就蓬松了起来。这东西看着挺神奇，但真的没用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说明呢，自古以来啊，不管是男女老少，对于自己的头发发质发型其实都是有要求的。那今天的这篇文章呢，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啊在洗头、梳头、护发这方面自己的一个购物清单、一个指南。不知道今年的双十一，在你的购物车里面有多少是跟护发产品相关的一些产品呢？广告之后啊，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

0: 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风，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是一首有一点可爱的歌词。那通常在文字上面，我都会比较偏爱那些稍微的深刻，或者是行文更讲究的内容。但是在深刻之余呢，其实像这样简单的温馨美好，也一样是很动人的。这首歌叫做《小星星眨眼睛》，出自台湾地区的一部家庭剧《岁岁年年》，是这部剧的主题曲。那么演唱的这位歌手叫做庄凌云。

听，听听你轻轻声音，能听见回音，听见笑语。练习收集悲喜，创想一首一首旋律，掌声鼓励。看，看看你大大幸运，有太多疼惜陪你前进，沿路给的情谊就像一件一件大衣，温暖温馨。我们特地把这两小段呢连在一起听完，你就会发现它两段之间的文字跟结构上面的对应。比如说第一段是听，第二段是看。那第一段听到的不管悲喜它都唱成一首一首的旋律，第二段看到的尤其是身边人的情谊让人感动，就像是一件一件的大衣。那第一段说的是轻轻声音，第二段则是大大幸运，都有这种细节上的对应。而且这首歌它还用到了停看听的概念，停看听是台湾地区在这个提醒交通安全方面的习惯用语，你要停下来看清楚听好了，才能够更好的确保安全，停看听。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庄凌云《小星星眨眼睛》，这是2020年的台湾地区的电视剧《岁岁年年》的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粉，给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对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祥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1: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通泰街。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进入音乐特殊馆。最近呢，我们在一点一点的读《歌不断》这本书。我特别喜欢看王祖寿在里面写到他采访歌手的内容，因为那个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歌手们自己的表达。那也是王祖寿作为多年的娱乐记者，他最接近流行音乐第一线的时刻。那今天我们翻阅到的是潘越云的章节。在采访潘越云的时候，王祖寿就特别问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当年潘越云离开滚石转到飞碟。说这个敏感呢，是因为其实潘越云离开滚石之后，他在飞碟的状态相对来说是难以匹敌自己过去在滚石的成绩。人们后来说到潘越云，直到现在更多的也还是会说到他在滚石的那一些专辑，再加上后来飞碟唱片卖掉了，就像我们上次说蔡琴所在的点将唱片卖掉一样。那这一些迹象都使得人们会有点惋惜，就是潘越云的跳槽到底他自己会不会后悔。我们先听到这首《我的心是一口井》，一听这样的一个歌名就觉得特别的潘越云，特别的滚石，特别人文，也特别的80年代。我们稍后回来再接着说。

听到潘越云，我的心是一口井。当年呢，潘越云跳槽飞碟的同时，原本在飞碟的黄莺莺也转到了滚石，所以一度就有传言说这两位女歌手她们的音乐气质有相通之处。当滚石签了黄莺莺，是否就意味着原本在潘越云身上的资源必然要分一些给黄莺莺，甚至可能会分出去更多？这种说法其实很常见，往往的确会成为歌手们想要离开的原因。比如说当年这个林忆莲离开华纳，跟华纳唱片向来以叶倩文为主，多少是有些关系的。以及宝丽金唱片也是，当陈慧娴离开之后，公司才意识到原来她才是最赚钱的女歌手，之前公司却是更加的倾注资金在周慧敏的身上。所以呢，在采访潘越云的时候，王祖寿直接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潘越云就说，那个时候是因为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他想要去寻求改变。他也坦白地说到，当年其实他跟飞碟签约之后，滚石的老板三毛先生才知道，然后三毛老板很难过。小虫呢就安慰他说，我们就当阿潘是去当兵三年好了。可见在那个时候，滚石呢还是计划三年之后再把潘越云签回来。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小虫创作的这首《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4: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彭越云转到飞碟唱片之后不久，飞碟唱片就卖掉了。通常一个歌手他有没有选到一家合适自己并且呢综合能力也不错的公司，对于这个歌手本身他未来的发展道路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可想而

知，潘越云当时的状况可能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换工作，原本的工作单位也不见得就不好，自己也做得还不错，但是呢，总是会有种种的原因想要换工作，结果刚到新公司不久，你就知道新公司要被收购了，可能要去遣散一部分的员工，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当然是不完全一样，只是我们这样类比呢，可能感受起来会更直观。那么，在接受王走秀采访的时候，潘越云他也承认，当时他的确也是质疑过自己，生活也一度曾经失去过重心。但是呢，多年之后看过来，当然潘越云已经释怀，但我们从听者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在飞碟期间也是有过不少的佳作。

听到这首怕浪漫只是一种谎言的谎。刚才我们说到潘越云合约到期之后他换了东家，可能就有朋友会疑惑，如果说飞碟快要卖掉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签新歌手？一方面飞碟签潘越云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没有打算卖，那我们上一次说大约是在94-95年的时候国际唱片公司纷纷的进驻跟收购，潘越云呢是在92年签过去的，所以其实他前面两年还算是一个正常的运作。那另一方面我听说过有一种状况，就是这家公司他知道自己打算要卖掉了，那么可能他们就会趁机想要签一些比较大牌的歌手进来，这样呢相当于是可以提高自己的筹码，然后去卖一个更好的价钱。我们继续听到潘越云在飞碟时期这首《如果不是相逢太晚》。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上一节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都是潘越云飞碟时期的作品，你会发现从音乐品质上来说，它整体的水准并没有下降，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转了一个场，好像真的状态就不一样了，各种原因很难说清楚，可能就是各方面综合因素所致。那么当后来潘越云跟飞碟合约到期之后，原本是当年很舍不得他的滚石，为什么又没有再续前缘？一方面是因为时过境迁，尤其是流行音乐这样的一个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很快的行业，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歌手选择暂时的隐退，几年之后再复出呢，通常声势都是大不如前，因为早已换了人间。那么潘越云在飞碟的最后一张专辑是97年，已经是这个一代新人爆红的年份，迅速崛起的有徐怀钰、任贤齐。那么在反观跟潘越云同时期的齐豫，他也是在99年之后就不再发流行专辑，所以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千禧年的前后应该就是他们这一批资深的成熟的歌手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转折点。

听到潘越云在飞碟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暗香》，此曲的风格都有一点让我联想到黄莺莺的《春光》。此曲作者同样呢都是吴玉康跟郭子，我甚至怀疑这两首歌他们写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春光》是在1995年发行，那么暗香是在1997年，但是跟暗香同一张专辑的这个谁辜负谁，也就是我们之前说原来你什么都不要的原始的版本，潘越云其实在1995年就已经录好了，所以说不定暗香也是有可能在1995年就已经录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不少潘越云在飞碟时期相对来说不那么熟悉的作品，这些作品并不像是天天天蓝、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情字这条路等等那么的具有代表性，但是我们一首一首的听下来，他们好像都自带光芒。知名度与否本身就是跟歌曲是否好听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今天我们借王祖寿先生《歌不断》这本书，一边说到其中潘越云的篇章，一边呢也听了不少潘越云压箱底的作品。王祖寿他在综述潘越云歌坛生涯的时候，他点出了三个关键。一个呢，他是从80年代初的这个民歌时期成功过渡到了大众流行音乐曲风的女歌手。第二呢，他是滚石唱片的开国元老，是滚石的创业作《三人展》这一张唱片当中的其中一人。第三是他的闽南语专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闽南歌的风格，就让这样的方言歌曲不再只是市井通俗的这个曲风，而是有了典雅的气质。王祖寿就说，仅此三炷香就足以撑起潘越云在华语歌坛的女神地位。当然，他本身演唱的实力，对于歌曲的诠释的功力，以及多年来好歌无数，这个当然也都是很基础、很重要的原因。

听到这样的一首对你的诗歌疑问。潘越云对我来说是越听越耐听的歌手，而且因为他入行的时间很长，这么多年下来他积累下来的专辑总是常听常新，好像每一次听都能够发现一些原本不太熟悉的作品。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浮生千山路》，歌词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女作家陈信惠，很有这个古典文学风格的一个创作。虽然这个已经不是现在主流的审美，但是我还是很想要读一遍她的歌词，因为每次我听到这样的作品都会感到庆幸我们的华语流行音乐曾经创作过这样的作品。比如说这首歌词里面就写到，小溪春深处，万千碧柳阴，不计来时路，心托明月，谁家今夜扁舟子，长篙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独立人无语，蓦然回首，红尘悠悠未归人。接下来是副歌部分，春迟迟，燕子天涯，草萋萋，少年人老，水悠悠，繁华已过了，人间咫尺千山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凉尽风田，人间依旧，细数浮生千万绪。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美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兰文，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夜色深沉，
9: 音乐说话，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8: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一段话：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的时候，你能不干什么。有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像一个超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帮别人做，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认为你无所不能，一有事就找你帮忙，把你当成奴仆使唤，不仅不会感激，还会变本加厉。你不扛，别人说你矫情；你不干，别人把你怨恨。谁也不是无所不能，更不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该示弱就示弱，让别人明白你也需要关怀，你也遇过困难。偶尔示弱不丢人，千万别硬扛。

苏轼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行人觉得司机横冲直撞，司机觉得行人妨碍交通。丈夫希望妻子多加关心，妻子希望丈夫分担家务，子女希望父母多点耐心，父母希望子女早日成才。谁都没有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所以当你愿意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你就会多一份快乐；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美好；而多一份体谅，就多一份幸福。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曾说，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当一个人该经历和不该经历的全部经历了，该忍受和不该忍受的都一一吞下了，还畏惧什么？人生无非两种结果，见笑了和见笑了。

法国诗人龙沙曾经说过一段话，要生活，信我的话，别等待明天，就在今天采摘生命的玫瑰吧。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可是后来等来等去，等没了缘分，等没了青春，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趁现在时光正好，去看看远方的风景，去见见一直想见的人吧。

0: 陈果在他的著作《好的孤独》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能欺骗的往往是信任我们的人，而信任我们的人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我们欺骗他们。你能骗到的一定是相信你且真心待你的人。原谅是容易的，但再次信任就没那么容易。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眼前。欺骗看似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其实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用最真诚的心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吧。
1: 我情愿落着我一双手，让它再长了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心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0: 要有话。
1: 散文《晨曲》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人生如路，需在荒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来。有时候你觉得自己走了好多错路，总觉得一直陷入迷茫和困境，总觉得付出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其实走过的一些路，只有你走错了，走进死胡同里，才知道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才知道这条路是不适合你的。别着急，走错路花费了你的时间，这样并不影响你的速度，因为生活本就与速度无关，与终点无关。虽然可能走错了路，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一辈子都能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我听

0: 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段曾经。
1: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等？
2: 不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他，每分每秒都想。
1: 每分每秒，有那么夸张吗？
2: 就是不夸张。
1: 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讲的是缘分。你知道什么是缘分吗？缘为冰，我把它抱在怀里，冰化了，才发现缘分也没了。以为不放手，它就会一直在吗？抓着会痛，不放手，最后也会消失的。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
3: 佳人有约，声音城市。
4: 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每一天都在跑赢太阳，跑赢黄昏，跑赢那个曾经的自己。一天很短，短得来不及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忙也一天，闲也一天，平安就好；苦也一天，笑也一天，快乐就好；富也一天，穷也一天，知足就好；爱也一天，恨也一天，过去就好；想看开，快乐就好。如果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

0: 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我们进入音乐特殊馆。最近呢，我们在一点一点的读《歌不断》这本书。我特别喜欢看王祖寿在里面写到他采访歌手的内容，因为那个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手的歌手们自己的表达。那也是王祖寿作为多年的娱乐记者，他最接近流行音乐第一线的时刻。那今天我们翻阅到的是潘越云的章节。在采访潘越云的时候，王祖寿就特别问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当年潘越云离开滚石转到飞碟。说这个敏感呢，是因为其实潘越云离开滚石之后，他在飞碟的状态相对来说是难以匹敌自己过去在滚石的成绩。人们后来说到潘越云，直到现在更多的也还是会说到他在滚石的那一些专辑，再加上后来飞碟唱片卖掉了，就像我们上次说蔡琴所在的点将唱片卖掉一样。那这一些迹象都使得人们会有点惋惜，就是潘越云的跳槽到底他自己会不会后悔。我们先听到这首《我的心是一口井》，一听这样的一个歌名就觉得特别的潘越云，特别的滚石，特别人文，也特别的80年代。我们稍后回来再接着说。

听到潘越云，我的心是一口井。当年呢，潘越云跳槽飞碟的同时，原本在飞碟的黄莺莺也转到了滚石，所以一度就有传言说这两位女歌手她们的音乐气质有相通之处。当滚石签了黄莺莺，是否就意味着原本在潘越云身上的资源必然要分一些给黄莺莺，甚至可能会分出去更多？这种说法其实很常见，往往的确会成为歌手们想要离开的原因。比如说当年这个林忆莲离开华纳，跟华纳唱片向来以叶倩文为主，多少是有一些关系的。以及宝丽金唱片也是，当陈慧娴离开之后，公司才意识到原来她才是最赚钱的女歌手，之前公司却是更加的倾注资金在周慧敏的身上。所以呢，在采访潘越云的时候，王祖寿直接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潘越云就说，那个时候是因为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他想要去寻求改变。他也坦白地说到，当年其实他跟飞碟签约之后，滚石的老板三毛先生才知道，然后三毛老板很难过。小虫呢就安慰他说，我们就当阿潘是去当兵三年好了。可见在那个时候，滚石呢还是计划三年之后再把潘越云签回来。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小虫创作的这首《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
5: 水下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1: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彭越云转到飞碟唱片之后不久，飞碟唱片就卖掉了。通常一个歌手他有没有选到一家合适自己并且呢综合能力也不错的公司，对于这个歌手本身他未来的发展道路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可想而知，潘越云当时的状况可能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换工作，原本的工作单位也不见得就不好，自己也做得还不错，但是呢总是会有种种的原因想要换工作，结果刚到新公司不久你就知道新公司要被收购了，可能要去遣散一部分的员工，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当然是不完全一样，只是我们这样类比呢可能感受起来会更直观。那么在接受王走秀采访的时候，潘越云他也承认当时他的确也是质疑过自己，生活也一度曾经失去过重心，但是呢多年之后看过来，当然潘越云已经释怀，但我们从听者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在飞碟期间也是有过不少的佳作。

听到这首怕浪漫只是一种谎言的谎。刚才我们说到潘越云合约到期之后他换了东家，可能就有朋友会疑惑，如果说飞碟快要卖掉了，他们为什么还要签新歌手？一方面飞碟签潘越云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没有打算卖，那我们上一次说大约是在1994年的时候国际唱片公司纷纷的进驻跟收购，潘越云呢是在1992年签过去的，所以其实他前面两年还算是一个正常的运作。那另一方面我听说过有一种状况，就是这家公司他知道自己打算要卖掉了，那么可能他们就会趁机想要签一些比较大牌的歌手进来，这样呢相当于是可以提高自己的筹码，然后去卖一个更好的价钱。我们继续听到潘越云在飞碟时期这首如果不是相逢太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类的书籍是他的最爱，哪些人哪些歌，音乐图书馆。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今天我们借王祖寿先生《歌不断》这本书，一边说到其中潘越云的篇章，一边呢也听了不少潘越云压箱底的作品。王祖寿他在综述潘越云歌坛生涯的时候，他点出了三个关键。一个呢，他是从80年代初的这个民歌时期成功过渡到了大众流行音乐曲风的女歌手。第二呢，他是滚石唱片的开国元老，是滚石的创业作《三人展》这一张唱片当中的其中一人。第三是他的闽南语专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闽南歌的风格，就让这样的方言歌曲不再只是市井通俗的这个曲风，而是有了典雅的气质。王祖寿就说，仅此三炷香就足以撑起潘越云在华语歌坛的女神地位。当然他本身演唱的实力，对于歌曲的诠释的功力，以及多年来好歌无数，这个当然也都是很基础很重要的原因。

到这样的一首对你的诗歌疑问。潘越云对我来说是越听越耐听的歌手，而且因为他入行的时间很长，这么多年下来他积累下来的专辑总是常听常新，好像每一次听都能够发现一些原本不太熟悉的作品。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浮生千山路》，歌词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女作家陈信惠，很有这个古典文学风格的一个创作。虽然这个已经不是现在主流的审美，但是我还是很想要读一遍她的歌词，因为每次我听到这样的作品都会感到庆幸我们的华语流行音乐曾经创作过这样的作品。比如说这首歌词里面就写到，小溪春深处，万千碧柳阴，不计来时路，心托明月。

谁家今夜扁舟子，长篙流月去，烟树满晴川，独立人无语，蓦然回首，红尘悠悠未归人。接下来是副歌部分，春迟迟燕子天涯，草萋萋少年人老，水悠悠繁华已过了，人间咫尺千山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凉尽风恬，人间依旧，细数浮生千万绪。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美好？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亲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主持调度会，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再部署，持续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处置，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毛伟明、毛万春参加。
6: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搜救基本结束。
5: 陈晓明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突出抓班子、带队伍、强基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6: 巡视整改在路上，株洲市路口区清泉润沃土，甘甜入万家。
5: 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6: 一季度长沙经开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7%。
5: 湖南自然资源部门出台实施方案，深入推进筑起帮村活动。
6: 大喇叭应急之声，近期我省降水频繁，各地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八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情况汇报，对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6: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起立，神情肃穆，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表达深切哀悼。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深刻。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痛定思痛，深刻反思，采取超常规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为从根本上扭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打下坚实基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让遇难人员家属和受伤群众感受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组织的温暖。要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采取有力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底线。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行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李建忠、李民参加。
5: 长沙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5月8号发布，5月4号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 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5月5号，湖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6: 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5: 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围绕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建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始终把抓班子、带队伍、强基层摆在党的建设突出位置，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6: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基层党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为抓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细抓实基层党建工作，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大局。会议强调，要在选优配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上持续发力，围绕事业发展需要优化班子结构，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要加强干部战略性培养储备和资源配置，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力度，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健全干部常态化交流、选育管用全链条等机制。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下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彻底铲除庸俗政治文化生存土壤。要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突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一把手的监督，深化构建运用大数据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机制、机器管招投标等改革，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要贯彻落实好三个区分开。

0: 该来的要求，细化完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容错纠错的制度机制，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再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基层治理能力、减负赋能实效上下功夫，要压紧压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严实作风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刘鸿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
1: 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营造以整改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浓厚氛围，全省新闻联播开设12届省委第7轮巡视整改典型报道专栏《巡视整改在路上》。今天让我们聚焦整改实效，共同关注株洲市路口区清泉润沃土，甘甜入万家。记者胡雨欣报道。
0: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24年9月至11月，省委第3巡视组对株洲市路口区开展常规巡视。巡视反馈指出，路口区农村饮水难问题解决力度不够，个别地区依然存在群众季节性饮水困难。认领整改任务后，路口区委区政府闻令而动，将农村供水保障作为巡视整改重点民生工程，全力破解群众吃水难、用水愁问题。
1: 一年前，株洲市路口区南洲镇、干田镇、古月峰镇的不少村民还在为用水发愁。古月峰镇地处横少干旱走廊，因地势高、水源匮乏，常年受季节性缺水的困扰。每到旱季，部分村民连家里的井水都打不上来，只能靠镇村干部送水喝。村民需要提着桶、推着车去取水，遇上用水高峰还要排队。古月峰镇村民唐继春：
2: 家里用水的时候，后面呢打了一口井，我就每隔3-4天就抽一次，但是呢抽上的那个水的质量不好，是那个黄色的，放出来的里面还带有那个泥沙。
0: 针对全区不同区域的饮水难题，路口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南洲镇依托进城优势，推进城市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创新政府铺主管道组加集中设置水表箱加村民自建入户管模式。古月峰镇在集中供水基础上推进自来水入户工程，破解干旱走廊饮水难题。干田镇聚焦老旧水厂管网老化问题，全面实施供水系统提质改造。干田镇宣传委员吴参：
3: 但是这些管网呢，年代确实有点久远，他们原来都是那种铸铁的，所以就漏损比较严重，水压根本就不够。去年这个巡视整改之后过后啊，我们重新新建了一套主管网，就让这个水啊在这个管网里面就是相对封闭的运行，解决了漏损的问题，目前基本上是24小时供水。
1: 从缺水愁到用水甜，路口区把巡视整改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幸福清单，通过管网延伸、水厂提质、入户改造等举措，让清泉润遍乡村沃土，甘甜流进百姓心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路口区水利局局长易子安：
4: 通过筹集各方面的资金，我们去年实施了8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项目，投入了将近4000万，覆盖了这个6.18万这个人口，就是通过这些项目的这个建设推进，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效果，各方的评价也还是比较好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年来，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从生产车间到实验室再到项目建设现场，创新活力不断迸发，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记者程锦报道。
6: 现在这个工作人员操作的是哪个地方的挖掘机？
7: 这个是我们的园区的试验场，离这儿有几公里，我们这个上1000公里都可以。
1: 在西迪智驾展厅里，工作人员通过操控远程驾驶舱的遥感，就完成了数公里外的挖掘机作业。这种无人驾驶技术还进一步应用到连驾驶舱都没有的专用车型上。 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马维说，

0: 无人驾驶要解决人类不愿意做的事情。公司从矿山场景率先突破，正是基于对矿山作业安全性差、粉尘污染严重等行业刚需的研判。2022年，公司交付了国内首个纯电无人驾驶采矿车队。截至今年2月，已累计部署无人矿卡等超1500台，运矿超 1.4 亿吨。去年底，公司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商用车智驾第一股。
1: 对吧？我们和本地企业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联重科给我们做了不少车啊，包括呢北斗系统的传感器，我们都有合作。我们湖南的制造基础是非常强的，同时呢推广全球研发中心呢人工智能加的各种行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合作在多方面获得了支持。
2: 让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唱主角的同时，湖南高能级创新平台也在拔节生长。走进岳麓山实验室蔬菜品种创制中心，科研人员正记录一株株幼苗的生长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远方主要从事植物钙信号感受干旱等环境胁迫的研究，形象地说，就是通过调节水分，让植物在干旱时不渴，在雨水多时也不胀。目前已经在番茄上获得了研究进展。
3: 植物遇到干旱的时候，它最大的问题是水分吸收不上来。我们这个设计里，我们通过提高糖分来让植物保住水，保住水的同时细胞还可以变大，细胞变大果实就变大了，这就是提高了产量。雨水多呢，如果夏天瓜果会裂，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这个水分感受器。目前我们在番茄上已经有了这些初步的结果，让它有个普适性嘛，在其他作物上也会不断的尝试。
0: 作为湖南打造种业创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标志性工程，岳麓山实验室已经集聚了232个团队、3000多名农业科研人员，他们围绕15个品种创制开展协同攻关，近3年为全国提供1/3以上的杂交水稻种子、1/4以上的辣椒种子和1/10以上的畜禽工种量。而在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一场新的视听革命也在悄然改变人们的生活。
4: 就现在很多人做自媒体，他是没有团队的，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那比如针对这种情况，我一个人在外面是直播的时候，我觉得镜头离我太远了，我就可以通过这种手势识别的这个方式，离我太近了，我就可以通过握拳的方式进行缩小，然后离我太远了，我就可以通过这种五指张开来进行一个拉近。
2: 工作人员在展厅演示的是双目 AI 直播相机，它采用长焦加广角双镜头设计，通过手势识别，一个人就能完成专业直播的全部操作。该产品已获得法国设计金奖、缪斯设计奖铂金奖，预计今年7-8月份正式量产上市。
0: 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聚焦人家车场景，推进核心产品研发和技术落地，累计申请发明专利200多项，授权41项，推动双微微地标准应用落地，实现了 AI 直播相机等首研解决方案成果转化，全消音室等一批专业检测的实验室相继投入使用，一个覆盖采编波传显全链条的音视频测试验证体系加速成型。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主任涂永峰：
5: 就是我们一个使命，还是用这些新的媒体技术啊，去丰富人们的生活。将来我们听那个音乐也好，或者我们在家庭里面看电视也好，就是会有更多的那种现场感。话音视频业务的最高境界呢，它就是要把现实世界、物理世界的声音和色彩真实的还原。
2: 湘江西岸如火如荼建设中的湘江科学城，一座座科研楼宇拔地而起，作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的引领区与核心承载区，湘江科学城鼓励校企携手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目前抢先入驻的70多家优质研发机构中，就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他们将在这里打造上海育苗湖南成长的高效创新路径，推动科技成果在上海完成早期孵化与成熟度评估后，有序导入湖南，开展产业对接与深度转化。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贾小帅：
6: 2026年，我们是针对智能制造、种业、低空经济，包括我们超算，还有我们AI 加文创这几个大类，是想着是深耕细作。

0: 我因为我们交大计算机机械这几个专业也非常有优势，双向的一个匹配，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想是就是深度的合作。
1: 今年以来，长沙经开区在项目攻坚、产业升级、服务深化等关键方面协同发力，通过人工智能

0: 数智柜员以亲切自然的语音精准响应指令，无需动手，说话就能办业务。这台会听话能办事的机器正是园区本土企业长城信息 AI 加金融场景融合的最新成果。针对老年人及不熟悉银行业务的群体，系统通过定向声学阵列精准识音，即使在嘈杂大厅也能只听客户所说，目前已支持粤语等22种方言。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鑫：
1: 我们的这个 AI 金融矩阵智能体呢，能够帮助客户自主完成业务的操作，这样的话呢，对于不熟悉银行业务的客户，包括一些老年人，就像面对一个柜员一样，能够帮助老年人，帮助银行客户自主完成这个业务操作。
2: 产业向心而行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一季度，山河智能发布全球最大型号增程式旋挖钻机，这款作业重量达200吨、扭矩为620千牛米、孔径达3500毫米的巨无霸，不仅刷新了行业记录，更代表了重工机械电动化转型的高端突破。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品牌管理部部长彭颖：
3: 海外现在的这个巡盘，就订单的增量和大家的关注度都是提高旋挖钻机和挖掘机为主，还有高空作业平台。现在我们出口的地区主要是东南亚、非洲还有中东地区。
0: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贯彻落实企业服务年行动部署，深入推进助企帮村活动实施方案，逐一推出务实举措。记者孙霞报道。
2: 助企帮村活动期限为1年，随后转入常态化制度化工作，重点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盼8件事：高效办成、项目好用地、开矿好办证、资产好盘活、产权好登记，用心办好重点事项。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董振亚：
4: 建立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市场主体参与的工作机制，推进跨部门跨层级协同，高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0: 在企业服务方面，推行智慧选址、用地用林用草一站审批、一窗受理等举措，对于重点项目实行1对1、点对点、全流程跟踪服务，探索建立全省矿产资源全产业链信息平台，精简储量报告申报要件，开通矿权出让审批直报通道，建立省直管土地一本账。董振亚：
4: 持续开展园区3类低效用地专项整治，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提供可持续的空间保障。
2: 省气象台预计8号到10号，湘西、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11号清晨，湘北将有大雾。近期我省降水频繁，各地积极开展防汛备汛工作。记者张冠报道。
0: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及有关部门要提前部署，加密调度，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近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目前，长沙市应安委办已组织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召开了会商调度会，强化预警校应和会商研判，加强24小时值班和重点部位巡查。长沙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段少红：
5: 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会商研判，强化预警预报、巡查防守和校应提醒。
2: 同时，气象专家也提醒，要关注11号清晨湘北大雾对交通出行等方面的影响。近期还要抓住晴好天气时段，抢收成熟油菜，并完成中稻播种扫尾，加强早稻分孽期管理。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

0: 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8号发布消息，4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前期大幅上涨后近日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66元，95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9.2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48元。
0: 智慧潇湘财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将于5月10号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举行。本次杭州站活动预计集结全省28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将释放7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其中湖南各大重点企业积极参与招聘，33家上市企业提供岗位1258个，16家三乡百强企业提供岗位761个，77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岗位1694个，39家小巨人企业提供岗位837个，136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岗位3830个，51家产业链重点企业提供岗位1895个。
1: 近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2026年全省道路运输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明确自方案印发之日起到今年年底，全省将全面组织开展道路运输行业打非治违行动，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筑牢行业安全生产防线。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第一批全国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电子计价秤赋能阳光计量农贸市场提质改造，和以笨办法下足苦功夫织密计量监管双效防护网两个案例入选。
1: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非英语语种外语口试将于6月28号到29号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报名缴费时间为6月25号到26号。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六 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向 IMT 2030六 G 推进组批复六 G 赫兹频段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六 G 的技术实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六 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六 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六 G 高质量发展。
1: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善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1: 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情况。
0: 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

0: 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
1: 巴西政府近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
0: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从4月开始到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好宝。
0: 今天是一个天气温度都比较适宜啊，然后还没有下雨的星期六，
2: 是
0: 但是呢，今天得上班。
2: 希望各位不要忘了今天上班这码事哈。
0: 然后昨天在群里提醒大家要记得啊，定好今天的闹钟的时候，我发现了。当然了，有可能是我还不会使啊，但是我就是说我发现了，好像iOS 系统和安卓系统在定闹钟方面很大的一个差别
2: 啊，
0: 就是安卓系统它会根据咱们国家法定假日哪些天是工作日，而给你设置闹钟自动更新。
2: 嗯，
0: 但是好 iOS 好像不行，就是比如说像今天这样的这个是星期六的工作日，
2: 嗯
0: 啊，在我的手机上我就得单独再设置这一天的。可是在安卓手机上它就会自动把这一天定为工作日，然后按照你以前工作日的时间点叫你起床。你发现过这个问题吗？反正我是发现了。
2: 好像真是。
0: 我反正就是我每一次就是我发现这个闹钟它只能设置为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日时段响，但是星期六星期天在它的认知里面不是工作日它就不会响。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响，我不敢试。代价太大，
2: 对咱俩来讲没有什么试错空间。
0: 对，所以每当他是一个周末，然后他如果那天是工作日得早起上班的话，
2: 嗯，
0: 我就得手动设置一遍。
2: 其实我每天晚上我都得手动设置一遍，我生怕他哪天他觉得好像哎呀这今天好像不是工作日，然后他不想
0: 啊。那倒不
2: 对啊，其实就是你那种担忧的扩大版喽。
0: 嗯，真是，反正哎，不更新一下吗？这合理吗？这？
3: 这不巧了吗？

0: 除了发现 iOS 的闹钟啊不太聪明之外，我还发现啊，这年头输入法也越来越笨了。
1: 啊，输入法怎么还能变笨呢？
0: 它不好用了
1: 啊！
0: 它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不好用，它是暗搓搓的、有意识的不好用。
1: 哦，
0: 就感觉像是什么呢？好像明明知道你想要打那一个字，但是它偏偏跟你对着干，针对你，把那个字放到很后面、很后面，让你放肆翻。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常用字经常离奇失踪
1: 啊。
0: 比如说是否的这个是字经常会被事情的是字给挤走了，对吧？
1: 那确实，
0: 你明明你想打这输入法真不好用的那个难用，结果首选字却是男性专用的难用，
1: 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哎，不光常用字被挤到后边，这词语解析也经常错的莫名其妙的啊。比如说那要打一个有恒心能坚持的那个毅力
0: 啊，有毅力啊
1: 啊，完了首选是牛奶品牌伊利，
0: 哎嗨
1: 啊，马伊利那个伊利，你说这不夹带私货吗？还打成广告了。成语和古诗词的联想能力呢，也是断崖式的下滑。

0: 敲下拼音首字母，以前是能够完美的识别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吧？现在呢，他愣是能给你整出什么油泼辣子衣服，你这是一码事吗？
1: 啊，有朋自远方来 YPLZYF 有朋自远方来、
0: 啊、油泼辣子衣服、
1: 啊、油泼辣子衣服。还有的时候你打了一个词儿，你下意识你就按了确认或者是按了空格，一看哎选错了，哎我要那个词儿啊在第二个、嗯、啊，于是呢你就把它删了，重新又输入一遍。你这次你学乖了，你上次看到的不是第二个吗？这次你直接就选第二个，结果输入法它预判了你的预判，把你上次选的那个词顶到了第二位、
0: 哎、
1: 正确的字返回到了第一个，你还是点错了，真的很难让人不抓狂。
0: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有人的第一反应说，哎呀肯定都是 AI 害的。那实际上啊，你真不能啥锅都往 AI 身上甩。今年一月份啊，搜狗呢就专门替 AI 解释过了。他们表示啊，输入法的核心底座是对拼音串、词和用途的理解， AI 不会污染这些环节的。官方甚至还说啊，说我们输入法压根没变笨啊。根据后台数据显示，打字准确率是在逐年缓慢提升的，啊，这就跟大家的这个感觉认知就不太一样了。
1: 其实就是两者对于准确的定义不一样，在输入法工程师那边啊，只要啊用户想选的那个目标词出现在了候选框的前五位，不用你再往下翻页找，哎，这次就算输入成功。
0: 嗯，
1: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他第一个出来的第一位的不是我要选的那个词，那这个输入法确实就不那么好用，对吧？
0: 那各位觉得这输入法有没有变笨啊？你曾经因为输入法抽风，有没有出过一些什么洋相？那咱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哎，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九五电台”直接后台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到群里来聊啊！群里到时候有啥动态，有啥新情况啊，包括还有这个活跃互动的小奖品呢、啊、都大家能第一时间 get 到啊，直接在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下拉菜单点击加我，哎，想加谁啊，点哪个主持人的名字你就行了，到时候我们就拉你进群。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从什么时候觉得输入法变笨了呢？因为我在平常的这个打字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会冒出一些长沙话哈
1: 啊，
0: 比如说想问一下啊，那个哪个朋友家里奶奶啊，最近是不是喜欢吃一些我上回买的什么伴手礼啊？我下回再给买一点啊。
1: 嗯，
0: 我就经常会把奶奶打成埃及。
1: 啊，是
0: 这两个是有固定的两个字的
1: 啊，对对对，
0: 一个女字旁，然后那边是一个母字，母亲的母，然后右边一个野字啊，然后呢，原来我觉得输入法没有变笨之前，我每次打I接的时候，这两个字都会出现，
1: 嗯，
0: 就是第一位，他记住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近两年开始，我每次打I接的时候，我都要重新选，除非我在这两三天里我又打这个字
1: 啊，
0: 它还是会出现，但是到可能过了四五天之后再打这个字。哎，它就会变成了爱杰，
1: 嗯
0: 啊，热爱的爱，杰出的杰，爱杰，就是我又得，因为这两个字它是生僻字，它在那个里面很难找的，
1: 嗯，
0: 你是不可能在拼音那一页里头找到，我每次都是到笔画的那一页里头去找，然后我又实在无法忍受用其他的谐音字去代替他们俩，所以每次我要打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往后翻，要翻很久，
1: 哎，那是蛮麻烦的。
0: 我就觉得输入法好像确实是变笨了，
1: 嗯，
0: 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嗯，或者是你曾经因为这些事儿哈，你出个啥洋相呢？那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前面说了，输入法变笨，它不是 AI 的锅，那到底是为啥呢？
1: 啊，
0: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互联网的这些语言资料太多太爆炸了，导致数据被严重污染。首先我们先看看啊，输入法是怎么知道我们想打什么字儿的呢？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统计语言模型，就是利用前文推测下一个最有可能高频出现的字词啊，然后就按顺序把它们排好。以前呢这套系统跑得挺好的，因为那个时候

0: 时候互联网用户还没现在这么多呀，然后词汇量比较集中啊，大家想表达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不会有一些什么隐身呐、啊，或者谐音或者梗在里头
1: 啊，
0: 所以一套通用的词库就可以覆盖绝大多数人的输入需求。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看电竞圈、二次元、短视频啊，各种市场每天都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创造和抛弃词汇，输入法的词库啊，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就得不断的扩充语料来源。啊，为了覆盖这些新词儿，厂商不得不大规模引入电商搜索日志啊、短视频评论区等等的口语语料啊。
0: 就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们打一串 H H H H， 呵呵呵呵呵呵，出来就是哈哈哈哈哈，对不对？
1: 嗯。
0: 然后突然有一年，啊，红红火火，恍恍惚惚，
1: 哎，是
0: 被打出来了之后啊，被成为一种这个流行语之后，
1: 嗯、
0: 你再打 H H H H H。可能哈哈哈哈就不在第一个了，
1: 哎、
0: 哈哈就被挤到第二，第一位就变成了红红火火，恍恍惚惚。这是网络用语太多，
1: 嗯，
0: 当然，污染的源头还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1: 是，
0: 因为说实话，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有时候打字并不会那么严谨，
1: 嗯，
0: 啊，会有谐音字，也会有错别字，完了消息也发出去了。比如说句末的语气词鸭啊，口字旁那个鸭啊，经常会被打成鸭子的鸭，哎，或者是有很多人啊，这倒是说怎么说不丢人啊，但是有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能准确的区分迪迪德这三个字应该在哪些场合使用，
1: 哎，是，
0: 对吧，
1: 是大多数人，
0: 哎，这些误差就是对方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啊理解起来是不费力的，但是对于输入法来说，这些带着错字的文本进入到他的词库里，他就搞不清楚你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了。
1: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因为平台审核的严苛啊，故意用错字儿来避嫌啊，比如说那个波波间之类啊、
0: 嗯、
1: 啊这种词语，也在进一步污染输入法的词库。讽刺的是啊，这些情况的发生，那并不是输入法变笨了呀，而是他们变聪明付出的代价。
0: 好像也是，还变聪明，但有点自作聪明了、
1: 哎、
0: 很多吐槽输入法的内容里，总有人在怀念实体键盘手机时代，那个时候拿个小灵通或者是拿个那个诺基亚那个直板机回消息的时候、
1: 嗯、
0: 你都可以在口袋里或者是在桌肚里头盲打，你都不用看屏幕、啊、但是说实话，当时大家觉得啊很好用，恰恰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输入法它笨，因为一个键就对应那三四个字母，词库固定的死死的，联想功能约等于没有，这么一来字词的排序它永远是固定的、
1: 嗯、
0: 是否的是永远排在事情的事的前面那一位，我们打到一个阶段哪个字出现在第几个位置是确定的，用久了手指就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但其实那个时候的好用，其实是我们适应了它的输入法的规律。
1: 现在输入法变聪明了，它要主动学习我们，预测我们，适应我们，结果呢，因为词频不断改变，候选字的位置也是会变的嘛。昨天第一个字啊还是是否的是，结果今天就变成了事情的事，我们根本来不及形成肌肉记忆，就进一步加深了它不好用的印象。
0: 过去20年，输入法从一个纯粹的打字工具变成了一个广告容器啊，一个功能大杂烩啊，有的输入法我到现在我都没明白，他换那么些皮肤干啥？
1: 嗯，
0: 这特别的碍事儿，啊，然后关键是他有一些动画，你如果鼠标不小心放过去之后，他就会扩大他自己的面积，挡住你的一部分屏幕，让你啊没有办法真正的操作输入法那个图标底下你想操作的东西。我觉得这些功能没必要。还有的输入法，它既是个输入法，它又是个装饰，完了吧，它还能放歌。它就是功能太杂了。然后还有互联网用语爆炸污染它的词库，商业化过度掏空了它，反而让它四不像了。也许输入法的未来不是多么花里胡哨的功能，而是安安静静的待在屏幕下方，老实的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当它能真正做到让我们只要无脑按空格啊，而不需要额外分心找候选词的时候，我觉得那才算是真正好用的输入法。
2: 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 加油，早上好。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3: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2: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3: 哦，房子咋样？
2: 安顺顺景世家呀，家家户户都有50-60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占产权面积。买90平的房子，实际得到近180平，性价比很高啊。
3: 外地买房方便吗？
2: 贵州刚出台金融政策，扶持旅居地产，支持省外公积金贷款，购房还有家装家电专项补贴。要不咱去看看？
3: 那咱们结伴去，不孤单。
2: 嚯，那可不，小区里有康养中心、共享食堂、棋牌室、健身房，楼上串门，楼下聚餐，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半个小时车程。
3: 那还等什么？走，一起去看看
4: 贵州安顺顺景世家，团购优惠进行中，关注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了解详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曾国藩赠李林训行书团扇面。
2: 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世人或戏称其为勤勉自律的典范，而驻足长沙博物馆展厅，细观其书法作品，便不难发现，他既能于沙场之上运筹帷幄， 亦能在笔墨之间尽显儒将气度。
3: 洁如冰壶，刚简有致而赫赫者，汤公一人耳。
2: 曾国藩在此团扇上记录了一位唐公来到湖南，有地方官员向唐公赠送婆绿香与黄金却遭拒绝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元末名将余阙的传记，笔墨间是藏着晚清湘军幕府郊游的时代因缘。知名作家谭伯牛看完展览后也和我们聊起了这幅扇面背后的故事。
14: 那个唐公又成行湖呢，他讲的是谁呢？是他非常尊重的元代历史人物叫余阙。曾国藩呢是从他的传记里面选了这么一段，写在这个团扇上，送给他的童年叫李林勋。童年就是同一年考中进士，也就是李林勋跟他说那一年都考中了进士，同期进入了翰林院，所以跟这个李林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2: 这幅扇面是曾国藩送给朋友江西上游人李林勋的，他与李林勋同属道光十八年的进士，也是这一份童年的友情为二人的交集埋下了伏笔。所以在1861年曾国藩攻克安庆后，推动战后恢复安庆，其中就包

0: 包括对名人余阙墓葬的修复，并由曾国藩为其撰写墓志铭。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1862年5月，他曾连日研读和抄写余阙的传记，恰逢此时李林训来到安庆，曾国藩委托他主持忠义局的工作，并将这幅团扇赠送给他。曾国藩借余阙的廉洁与忠烈精神品格，既自勉修身，也劝诫同僚。他一生注重道德修养，与余阙的清廉精神也是高度契合。在晚清的复杂局势下，曾国藩以余阙为榜样，也彰显湘军群体以忠义立心的精神内核。
1: 今天的《如果文物会说话》，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曾国藩赠李林训行书团扇面。晚清时期的官员每天要花多长时间写字呢？有记载说，曾国藩每天都会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每日早起习寸大字100，又做应酬字少许。而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学习老师每天练字的习惯。如果您想现场看看这些展品，关注长沙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即可参观。家国天下湖湘情近代湖南名人作品展将展出至2026年5月24号，和我们一起抓住最后看展的机会吧。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在长沙博物馆细品湖湘文化，感悟家国初心。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来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相比三月末上升了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今天零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先扬后抑。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要多花12.5块。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0: 近日，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正式跌破1%的整数关口，创下该产品自2013年上线以来的历史新低。5月2号，天弘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报0.999%，正式跌破1%。5月6号呢，跌到了0.92%，万份年化收益率也跌到了0.2428%。到了五月

0: 七号继续下跌到了0.89%，万份收益只有0.2416元，也就是说10000块钱一天的利息只有2.4416不到。
1: 近日，大连全里酒店被质疑碰瓷事件热度未消，不少网友又爆出了全国多地还有佑庭酒店、与华住旗下的汉庭酒店店面和招牌相似。就此事，记者问询了华住客服的人员，那客服回复称啊，说集团旗下没有佑庭酒店这个品牌，只有汉庭酒店。这家佑庭酒店是否此前加盟过华住？啊，客服表示无法提供相关信息。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

0: 感谢各位啊，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看了一眼群里大家的回复啊，确实是不少人都觉得这个输入法呀越来越难用了。你看王依依啊，说我都是全拼，暂时还好，但是谭哥说输入法确实不好用了，常见字都经常被排到后边去了。然后秋脑袋说，我也发现输入法不好用了，但是我以为是九宫格输入法的原因。他说我打朋友的名字连打啊，小谭哥盐洗澡的那个谭总是打成了那种那个也可以念成琴字的那个谭，就是没有盐字旁。然后呢，这位朋友就说你又打错我的名字了。于是呢，秋脑袋就猛打小谭哥小谭哥小谭哥小谭哥带盐字旁的那个小谭哥打很多遍
2: 啊，
0: 就是输入法当下能记住，过了几天又变回去了，
2: 对，
0: 还是错的，就是他记不住。那我需要你的联想自动能力干啥呢？再来看看啊，还有这个 Leap 说了，微信输入法以前输入乘号能出来那个乘法符号那个叉叉，现在输入乘号两个字出来的是加粗的那个图标，
2: 哎，
0: 叉叉，就是有点像那个
2: 两个
0: 表情包
2: 大粗黑线，
0: 对，表情包里面的那个。他说我完全不理解做这个改动的人是怎么想的。露露说这个是非的是和事情的是这两个字的顺序每次都把我整崩溃了，我以为是我自己字库的问题，原来大家都这样。严说以前我一直觉得语音转文字不如手打拼音联想快，但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我现在宁愿语音转文字基本百分之百准确，然后拼音基本不但联想不出来是完全瞎想，我还得花功夫翻页找，真的对中年近视用户很不友好。然后他说这一段话是他语音输入的，然后就有一个错别字百分之百，那个百第二个百字就是白色的白，所以语音输入他也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2: 真闹，
0: 还是得过一遍。看群里啊，今天打卡的情况，一群里双桂装修莎莎老公说，今天是周六，但是工作日还要上班，我差点没起来给忘掉了。我昨天真的在群里提醒了你们要定闹钟啊。然后秦老何同学大宋神话木木 GK AAPP 开心丫丫加号啊，说太阳出来了，你在哪儿出太阳了？马栏山还没出啊。然后还有奇奇宝贝啊，说上班上班。再来看看二群里，Peter 雷哲田王涵思哲翅的飞人爱吃 biang biang 面泡芙马奇朵卓卓说周六上班还真不适应吧，王一又说早今天不会下雨了吧，目前看来还好啊。谭哥说五点多就被吵醒了，漫步人生说长沙回归雨季了吗，今天正好马上下雨这段的结束了啊，然后能停两天，然后12号吧，好雨还是13号又要开始下，
2: 下雨晴天多云轮着来呗。
0: 还有周不帅任性的神仙1234，姚蛋蛋说这周周末只有一天，就有点不开心是吧？
2: 他每年休假休那么多，他也不用不开心。
0: 对对，你没有资格啊！不羁的风秋脑袋王丹啊，杏儿娱乐 Percy 啊，然后还。

0: 有锦鲤。翡翠说早，今早有人闹钟没响吗？还有佑佑啊，佑佑也来了。再看看四群里，幸福人生、可口可乐、However 森哥跑不动、小央、小张、刘健、孤寂白、微微的李、牧尘、罗念、齐古隆咚咚咚锵、瓦萨、月亮爸爸、真陀、歪羊、美羊羊、风、九段熊、孜孜然牛肉。说今天大家不觉得冷吗？反正我是穿了外套的啊。张树、冬日焰火、小石头、蔡球、彭大白、爱小凡的小亮、小婷、LL、哈基米、曼波、多点、目光而行、方为、梁少、潇潇、木鱼、小玉、阿 Q 妈咪。哦，说娃今天安排的是春游，上世界之窗，那不在我们隔壁吗？
1: 啊，
0: 然后、
1: 今天还挺好，这不晒，
0: 对，温度很合适又不下雨，
1: 是
0: 啊。然后杨二说娃今天春游去周边也挺好，就是也有在室内找个乐园的，也有去周边的，我觉得已经都挺好的啊。然后还有君彩、星驰、朱莉亚、艾娜娜、杜、樱花盛开、IUV、卡皮巴拉、枫树、千尘、桃子啊、小俺、罗蛋蛋、田野的春天、随心而动、替你的背包、倚窗听雨。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都觉得输入法不好使吧？金天心说了，太有共鸣了，我以为只有我用的输入法不好用，经常没仔细看就打错字发出去了。韭菜盒子说，我一度以为是苹果自己的输入法不行，是都不太行啊，就都有点自作聪明了啊。还有四群里杜真子也来打卡了，男朋友 number one 说，当年 Windows 98的智能拼音好像有个叫做紫光拼音输入法，还有啥来着，那联想功能是真的好。紫光拼音好像有一点点
1: 很早，
0: 有一点点这个影响。姚丹丹说，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对于底地德的用法分得很清，这个要多感谢我的妈妈，小时候因为这三个字没少挨她的打，现在回过头来想还是特别感谢她的严格。
2: 什么叫底地德？我们叫的地德。
0: 哦，
2: 听起来有股方言味儿啊。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这么分的吧，就是白字旁的那个的后面一般是接名字，

0: 前面是形容词，后面是名词。地一般后面接动词，它前面是副词。啊，德呢就是程度。
1: 嗯，
0: 也不是程度吧，反正就是除了这两个之外，剩下的地方，觉德，啊，认德。
1: 嗯，
0: 啊。

0: 啊，这两年发现哈，打完卧，就是坐卧难安的那个卧之后，那个出现的那个网络用语，那个咱就不说了。他说其他的正常联想都没有了，比如说卧床、卧倒、卧铺之类的普通词，它不是在后面，就是第二三四位哦，是这些词儿没有了。打完卧之后，只有那一个网络用语，一个选项。这个我觉得也是很不正常吧。邓卫说，我也察觉了这个问题。我平常用语音输入比较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发现语音输入法的错误多到我怀疑我自己说的是不是普通话。我没有怎么试过，就是直接用语音输入。其实按道理应该干我们这行的，用语音输入其实挺方便的。
1: 是。
0: 乌诺说，我们领导他们还在用五笔，似乎没有这个烦恼。那也不是吧，我觉得现在觉得输入法不好用的点是在于它联想出问题，不是说用的什么方式来输入这个字。
1: 我是觉得拼音啊，跟五笔它不像一个体系。
0: 它对，它不是一个，
1: 它不是一个体系，
0: 但是它联想的还是一样的
1: 嘛。对，联想出来东西倒是一样的，就是你找起来不方便。
0: 我们现在说输入法不好用的原因是说它的联想有点变笨了。
2: 这是真的吗？
0: 来，今天我们就出一个跟输入法有关的题，
1: 来吧。
0: 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是更习惯用全键盘还是更习惯用九宫格？我是习惯用九宫格，你呢？
1: 我也是九宫格
0: 啊，
1: 就是以前那种那个翻盖直板手机
0: 用顺溜了
1: 啊，在课桌底下偷摸盲打。
0: 然后我现在不那么喜欢用全键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键盘的键太小了
1: 啊，
0: 经常按错，
1: 是
0: 就按到隔壁去了。
1: 对
0: 啊，我就不喜欢，就是九宫格呢，就我就觉得还挺好，我已经用习惯了啊。然后那今天这个问题就是想问大家，在手机的使用场景里面，九宫格输入法比全键盘输入法要更早出现，这是真的吗？
1: 前面是限定了一个条件，是吧？
0: 对对对，不是说在电脑，那在电脑上，电脑也没有，现在也没有人用九宫格来输入了。我们说的是手机啊，在手机的使用场景里面，九宫格输入法比全键盘输入法要更早出现，这是真的吗？其实我觉得这道题挺好的。
1: 那我觉得是真的。你看手机刚出现的时候，它就那么大点儿。
0: 对，它这数字键它就九个嘛。
1: 它一共也就那些玩意儿。
0: 一个接通，一个挂断，一个上下左右，一个确认，没了。
1: 对吧？再到后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出那种26键那个输入的，应该是黑莓吧，比较早做的那个，或者说做的比较成功，最早比较成功的。
0: 做的比较火。
1: 对，是黑莓。
0: 嗯，
1: 在它之前好像没见过，没听过有那些26全字盘。全键盘的那种，对 A 吧，
0: 全 A 啊，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在手机的使用场景里，九宫格输入法比全键盘输入法要更早出现，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回复选项 B， 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后台都能看得到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呢，更多的是直接在群里来答题。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好了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热，越来越热了。
1: 哎，
0: 你觉得热的有的时候你就待不下去，
1: 烤的话
0: 啊，那咱就去凉快的地方待一待呢。
1: 太好了，有凉快地儿谁不愿意去？
0: 比如说去一个夏天平均气温21度，白天你不觉得闷热，晚上睡觉你甚至还要盖被子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过夏天那得多舒服呀！
1: 有这地儿，
0: 有。贵州它原本就是一个很凉快的城市了。我记得我们之前分享过嘛，就是全国凉都六盘水。
1: 啊，对对对，
0: 就在贵州，
1: 啊、
0: 是吧？然后贵州它本来这个地方就很凉快，
1: 嗯、
0: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它的口味也跟我们很合适。它有个避暑胜地叫安顺，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空气好。凉快之外，负氧离子还很高，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加什么天然的氧舱。
1: 嗯，
0: 因为安顺我是去过的嘛，之前去自驾的时候在那边民宿住了2个晚上，还去了黄果树瀑布，还去了他们那个什么森林公园，然后那空气是真的特别好，
1: 肯定有人养班儿。
0: 哎，所以这么一个好地方，特别适合叔叔阿姨长辈们啊，退了休啦。没什么事情啦，每年反正也要觉得长沙有这么几个月、3个月啊，热的不行，待不下去，咱就不如在安顺置个业，每年都去那儿避避暑，特别舒服啊。可能有人要问了，那我一个湖南人，我跑到贵州去买房子，是不是不方便了？不会，贵州对外地人来买房的政策特别友好，首先不限户籍。啊，然后省外公积金也可以用，啊，包括呢，看病医保能够一站式结算，还给旅居购房补贴。最关键的是，这个房型也真是好绝了。首先，它是一个超高的6米的层高，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什么？你买60平的房子，实际能得到的有将近180平，
1: 买一层得2层。
0: 这还没完呢，
1: 嗯，
0: 还额外。再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
1: 你看看，
0: 你这算下买90平的房子，然后多一层将近180平，对不对？还有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你这200多了，等于都
1: 爱干啥干啥，
0: 性价比非常高。这个花园是不占产权面积的，
1: 嗯，
0: 就是你就是种种花、打打太极，或者叔叔阿姨们跟老伴儿喝个茶、聊个天，再舒服不过了。而且小区里配套也很齐全，有康养中心，有老年活动室，有共享食堂，你不想做饭你就上共享食堂，想吃哪个自己点呗，楼下有棋牌室，有健身房，关键是想去黄果树瀑布也就1.5小时的车程，
1: 那确实很近了。
0: 这就是这个贵州安顺的顺景世家，它的团购优惠正在进行当中，到底有多优惠呢？反正是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实惠的价格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啊，咱们金鹰九五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啊，添加金玲的微信，或者回复朋友圈啊，添加这个佳琪的微信，你想问我俩啥，都直接来问啊，了解一个情况。当然，你们买房子又不是买白菜，肯定得了解清楚。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我俩，我俩给你好好讲清楚。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老罗啊，今年夏天怕是又有40度吧？
4: 是啊，这天气热得天天晚上睡不着，真想找个凉快地方避避暑。
0: 哎，巧了，我正和几个老伙计商量，一起到贵州安顺买套避暑房。夏天才21度，天然空调房啊！
4: 哦，房子咋样？
0: 安顺顺景世家呀，
5: 家家户户都有五六十平的空中花园，种种花儿，打太极，喝茶聊天，不

虽然今天天气还比较舒服啊，但说实话，长沙的夏天那是真的热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虽然我小的时候是觉得长沙夏天没有这么热，现在长大了，然后空调啊各方面啊各种就是避暑的啊制冷的设备都越来越好。